0: 昆曲的单刀会《新水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诗宋词的神韵，源远流长的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体到近体，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可惜元代散曲流行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只能从今天的昆曲中大体感受元曲曲调的韵味了。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他那个《新水令》唱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借的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可是他要展现的整个气氛跟他后面的故事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年这个鏖兵赤壁，关汉卿把这个借用以后呢，同样的东西写的东西不同，那么他写的东西不同呢，他气氛，他的文词的气氛不同，因为他要铺垫下面的这个戏剧的发展。到了元曲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很美的词，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改头换面的这个戏剧的这种感染力。
2: 元曲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辉煌地位。而作为构成元曲的两大文学艺术门类，散曲和杂剧都曾令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熠熠生辉。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元朝散曲啊，散曲是元朝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了，几乎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全都是散曲的创作者。元曲创作量是一回事儿，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品质，它所涵盖的社会面，它形成的这个语言的丰富程度，它的精神的高度，都是整个元朝文艺作品中的这个领航者。
2: 散曲之所以称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散曲是在宋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以篇幅长短可分为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小令指单支的曲子，是照不同的曲牌填写的；套数是用若干首同一宫调或宫调不同但可以相通的曲牌相连而成的组曲，又称套曲或散套。带过曲属于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散曲为什么在元朝得以出现和发展起来呢？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一个呢就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元朝其实从南宋以来，就是这个市民生活越来越扩大。它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市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元朝的域外交通。按照现在来讲，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元朝解决的特别好，所以有非常多的境外的人，其实呢，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了解的不那么深入的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中，他们对于通俗文艺的追求，包括蒙古民族的统治者对通俗文艺的追求，远远甚于之前的识文断字的教养良好的这个汉人统治者。所以说上层的需求是一回事儿，市井文化本身的发达又是一回事儿，还有呢就是词和诗有很多涵盖不了的生活，现在被人关注到了又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样三家其实是散曲产生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0: 整个时代呼唤一种更具活力、更为包容、更能直抒胸臆的文学表达样式，而宫廷雅乐、庙堂文学显然已经因为过于雕琢考究，而在这样的时代需求面前显得了无生气、力不从心。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0: 我觉得还是时代造就的，就是说这个时代它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其实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呢？就是需要这样的通俗文学，需要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需要这样更接地气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就所以在这地方诞生了。为什么它不产生在南宋呢？因为那里还歌舞升平，唱的仍然是这个宫廷雅乐。元曲呢，它之所以更广泛的传承，甚至对后来的明清小说啊，以至于我们中国后来的民间戏曲都有很深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它需要走向民众，价值取向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去在寻找彷徨的过程当中，在寻找自己的一种感情表达和文学的一种对接，尤其是早期的元散曲啊，好多我觉得是悲情、情感、感叹这样的感情色彩可能更浓，跟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 时代需求是散曲兴起并走向兴盛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在苦闷中寻找出路，也从另一方面助推了散曲的繁荣。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2: 所以任何东西呢，你必须要有社会的精英参与了以后，它可以让它在艺术上呢有所打磨提升。那么我到了元朝，一个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很多文人、很多这些知识人失意了，是吧？沦入民间，掉下来了，他的地位掉下来了，他这也没有机会有一个往上上升的这种社会渠道。
3: 科举制度在元代长期废弛，大部分寒窗苦读以求功名的儒生失去了进士机会，沦落在社会底层。苦闷和彷徨之际，他们中有的人在从为民间歌妓依曲填词当中找到寄托和乐趣，逐渐形成了专业的散曲创作群体。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4: 你比方说传统的这个中国文人，他是从唐宋以来是要走科举道路的，科举呢是要培养官僚的，所以对人们的要求是要雅正啊，你这个人要情趣要非常典雅，而且你要态度非常端正，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踏上仕途，成为一个好的官员。但是元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元朝初年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他的认定不像传统的中国捧得那么高，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军事起家的民族，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儒生也没有科举的机会啊，好长时间没有实行科举，那他们又要生活下去，生活下去怎么办？八娼九儒十丐，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跟社会下层很多人是混迹在一起的。然后解决吃饭问题，那又有这样的一个民间讲唱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把他们之前的诗词教养和当时的流行曲目和当时高兰瓦寺的这样的一种演出形式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出现散曲。散曲是什么？散曲其实就是唱歌，按照一定的宫调来唱歌，就是文人的这种创作和民间的这种讲唱的这种形式有机结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散曲。
1: 回到散曲的本身来看，从音乐意义而言，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75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过去有种说法，诗词上雅，曲语上俗，这主要是就语言特色而说的。曲语上俗，一方面说选词造句要尽量口语化，不要像诗词那样过于浓缩雕琢；另一方面，允许甚至提倡方言土语、礼俗语言入曲，这样就是散曲在文学情态上与诗词有了明显区别，更加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当然，就像世间万物利弊共存一样，散曲在语言上虽有

0: 较为灵活自由的优点，但若作者功力不够，创作态度不严谨，也极易流于粗鄙浅陋。而出于大手笔的佳作，则恰恰发挥了活泼的长处，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浅薄粗俗的流弊，达到生动与精炼的统一。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2: 这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出自有曲状元美誉的马致远，全曲5句28字，无意秋字，但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羁旅荒郊图。前3句全由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共列出9种景物，言简而意丰，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此曲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被后人誉为秋思之佳作。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3: 因为写小令呢，往往就等于说是他不是在写一个剧，他只写一个场景，所以天净沙这个枯藤老树昏鸦，你看到的呢都是一个意象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接的，都很强烈的意象，这有一点像一幅画。可是同时呢，它这个文字是非常非常的简练的一个文字，是吧？小桥流水人家，我们日常经常到不同的村落都会看到那个。可它再下一句很重要，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是个故事。马致远这个小令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特色就是很简单的场景给你铺好，然后突然来的东西呢是一个情节，它的文学性也很强，可它的视觉的东西也很强，就好像拍电影背后有一段故事，非常的戏剧化。宋词很多都是很多内心的这种感情的东西，你就是有点像一个导演，他这个形式是本身也是个创新性。
0: 散曲先天带有诗词的基因和血脉，但与诗词相比，散曲有较大的灵活性。散曲在格律方面与词的体式相近，也有定格，在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但一般在定格外可加衬字，衬字指在曲律规定的字数外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限制，一般用于句首。曲词的礼俗表现在句式和词语的口语化上，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曲中的“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这“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与“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明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困惑不解。这些特点正是散曲的民间性和通俗性的重要体现。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4: 元曲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民间性和通俗性，所以它的衬字是为了表达这种活泼的生活，因此创作的一种相对活泼的形式。就是它这个衬字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它这个曲调更灵活一些，比方说我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砸不扁

0: 什么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它的真正的主干就是我是一粒铜豌豆。所有的那些形容词其实都是衬字。那衬字为了什么？衬字你现在看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衬字那部分，因为它把这铜豌豆的所有特性表达出来了。而这个恰恰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最活泼的形式，因为当你把它典雅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用不上。但是呢，如果你在散曲之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活泼的形式的话，那么散曲的特点反倒就没有。
1: 散曲的曲牌多很通俗易懂，比如刀刀令、刮地风等。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多使用当时的口语。原散曲中口语的运用不仅在于通俗易懂，更重要的还在于刻画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情态。如关汉卿《中旅普天乐·崔章十六世》中的若得来，心肝而敬重，眼皮上供养，手掌而里高情，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张生对莺莺的执着情爱，一片痴情跃然纸上。
2: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元曲的作者大多没有显贵的身份，也多不是学问大家，他们写曲不为留下传世之名，仅仅是兴致来了，单纯的书写心中的思想和时代的情状罢了。所以元曲告别了以往诗词的苦吟与刻意，有直接明快、意到言随的优点。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3: 唐诗宋词啊，它的修辞上呢，基本上是比较固定。那么到了这个元曲，你就发现它很多俗语在里面，跟它的曲调的发展也有关系啊，所以它就好像比较松散。还有衬字，它有很多这种可以这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来是比较通俗，它也比较松散。这个在文学上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
1: 正是由于俗与雅、浅与深、旧与新、闲与隐的和谐统一，所以老少妇孺皆可欣赏。他对口语、方言、俗语、谚语、成语和经史语、诗词语乃至佛道外来语等广收并处，再经加工改造，并使之融为一体，为我所用，形成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的语言。正因为他将通俗口语与其他几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才使其语言有着特殊的风姿。散曲的迅速发展成熟，确立了庞大的北曲音乐体系。这一音乐体系被戏曲家接受，成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很容易演变成剧套，成为杂剧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相伴相生，相互滋养。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0: 散曲和杂剧其实又是密不可分的。杂剧是什么？杂剧是一个剧，剧里头它有曲这部分，就是跟散曲其实是内容一样的这部分，然后再加上宾白，就是道白呀、科白呀，后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就成为杂剧。而其中的那些抒情性的也好、叙事性的也好，那个唱词其实就是散曲，所以他们内在的联系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元杂剧四大家，其实你要说他们是元朝散曲的最顶级的创作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元朝我觉得是一个互动关系，他们几乎是在同时生长，而且生长的这个主体力量都是在北方，就元大都。 一旦到南方之后，就是到了郑光祖他们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散曲的衰落时代，其实也是杂剧的衰落时代了。所以说散曲和杂剧是孪生兄弟，互相成长，互相促进的。有了散曲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才能看到现在元杂剧之中那种非常优美的唱词，可以当作文学的经典来看待的。那同时呢，有了杂剧这种形式，其实首先就是给了散曲作家一碗饭吃，你是创作这样的一种文艺形式来生存的。另外呢，它给你一种这个大的这种套路，这种结构，能够把你这种一支一支的小令也好，套曲也好，容纳到这样的一个戏剧表现形式。
4: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5: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4: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5: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4: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5: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4: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脏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5: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4: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5: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4: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5: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4: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6: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7: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8: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7: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0: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1: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 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2: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11: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3: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1: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3: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1: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1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 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9: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1: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20: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9: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20: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9: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地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 AY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9: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0: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牟利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9: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
10: 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1: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0: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 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9: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9: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9: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9: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清明时节的江西已是一片春意盎然，赣江边上的吉水县城，空气中的花香味道已经愈发浓烈。老人们喜欢在午后来到街心的休憩场所，树荫掩映之中，大家用吉水方言聊着天儿。街道的另一侧就是县城里繁华的购物场所，音乐响得震天。仅隔着一条路，这边就是时光漏缝中的从容。阳光透过树荫斜斜地照射下来，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1: 小孩子们，还记得吗？你们明朝过。
0: 一位老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安静，他操着吉水家乡话与这里的老人家熟稔地打着招呼。他前两天刚刚从香港回到这里，快到清明节了，他要给自己的老祖宗扫墓。
1: 这个碑就是原汁原味的，明朝那个万历年间立的，这个碑当时的县令，这个县令这里请求把谢晋的墓从那个河边上
2: 移到
1: 县城来，因为河水在涨，不停着谢晋的墓就可能被淹掉的可能。
0: 这位老人家名叫谢干，他说自己每年都是第一个来给自己家的这位老祖宗扫墓。墓并不如何宏伟，但是墓碑两侧的一副对联却告诉了世人，这个墓的主人并非常人。
1: 哎，万历年间的碑，真正的万历年间的碑。
2: 这么多年看起来好像还保存的挺好的。
1: 就这上面改了一下，
2: 这个风吹日晒，
1: 风吹日晒了几百年了，应该是400多年了。
2: 上面写的是谢学士，
0: 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2: 是讲的
0: 太平实测书名困，永乐大典会思文。这里埋葬的正是600多年前永乐大典的总纂修谢晋。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史馆馆员贾大伟，
3: 谢晋这个人是少年天才，他19岁的时候乡试就中举，20岁的时候就入这个内阁来当官了。20出头的时候，他就被太祖朱元璋皇帝所欣赏，而且他当时上这个太平实测，论当时的这个治国之法，让太祖就大为赞叹。靖难之役之后，等于建文帝被朱棣给这推翻之后啊，然后朱棣皇帝也是非常喜欢他，因为那个时候谢晋很年轻，也就是40岁不到，很快就把他提到了内阁首辅这样一个位置。甚至他说过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不可一日无谢晋，这就是当时成祖朱棣皇帝的原话。史书记载说当时是在永乐3年的时候又让他当总纂官，当时是集天下文采俊秀之英，不仅仅是编纂永乐大典的事情，就天下机要政治莫不出其手，而且他开了明代内阁掌权的这样一个开始，就是天下机务全部由他们来掌握。
0: 历史专业出身的贾大伟对于明代的永乐大典非常熟悉，600多年前的那部大典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因为这部共计22937卷、11095册、全书约3亿7000万字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旷世大典。
3: 当时来说，它汇集了当时从先秦时期就3代一直到明初的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汇聚在这本书里来了。据学者的推测，当时收了得有这个8000种书籍。它现在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确立了类书最完善的一个体例。
0: 明朝有个皇帝也幸运也倒霉，幸运的是他爷爷朱元璋直接把皇位传给了自己，倒霉的是这皇位还没怎么做过瘾就被自己的叔叔给抢了去。4年的靖难之役后，原来的建文帝朱允炆被迫下台，永乐皇帝朱棣上位。从战马上赢得了皇位之后，永乐皇帝的一道旨意下达了：
4: 谢晋，臣在。爱卿啊，天下古今事物，凡有文字可考者

0: 这个最直接的目的是他为了笼络人心，实际上是因为他上位，就是他继位的时候，不是通过正常的方式，而是将他的侄子朱允炆通过靖难之役这样一个战争，然后将这个皇位得在自己手里，所以当时得罪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为了笼络人心，收集当时的文献典籍的资料，所以这是他最直接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国家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哎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刚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10: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11: 这是诗的王朝，这是诗的。
10: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3: 大唐长安。长安是唐氏的家园。
14: 渡黄河冰塞川，
15: 天子呼来不上船。
16: 穿花蛱蝶深深陷，
17: 轻舟已过。
10: 在娱乐节目

0: 我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2: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3: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清明，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0: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2: 初唐 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5: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6: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2: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3: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0: 四杰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0: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圣》。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7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3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4: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是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3: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0: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1: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各自呼寄来，恨别鸟尽心。
2: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3: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2: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4: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集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2: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5: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题材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已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0: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心题写实事，

0: 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1: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2: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内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1: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2: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你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3: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登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3: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

0: 表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1: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

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
复杂的欲望则

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一零四七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啊，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2: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

0: 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0: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2: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1: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1: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壶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壶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

金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式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2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2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杂茶。这种杂一杂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杂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杂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那个时候的花茶货真价实，据说普通花茶也要熏上7道花，因为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售货员往往给包上2朵新鲜的茉莉花，以示热情。而如今的奸商们只熏2道花就敢号称高级花茶摆上柜，有钱买不到真东西，祖母若是活着肯定要骂的。看来人心不古，首先体现在清洁的茶叶上。花茶沏2粒的时候味道最佳，只有第4、第5次蓄水时才谓之涮卤。这是平民茶道里的最基本的常识，涮卤意味着没滋味了，生活不能没有滋味。早餐之后往茶壶里蓄水，我与祖母喝第2粒，这个时候使用的热水已经是自家炉子烧开的。这第2粒花茶加之早餐之后的舒适感，一起随着茶香而洋溢于胸腹，令人气完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里的最佳享受。
祖母这个时候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记了柴米油盐的烦恼。这几年我总在想，祖母她老人家为什么不等到自家炉火烧开的开水沏茶呢？我渐渐地明白了，祖母她等不及，早起必须喝茶，这是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城市平民的茶道。祖母的茶道无疑告诉我，世俗的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呀。茶是高雅的，然而它丰富了我们的世俗生活。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

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

0: 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三年里，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梅子青。梅子青绿中发白，色很浅淡，就像梅子被成熟时表面上覆盖的一层泛白的细绒毛实的颜色，因而得名。中国南方自古多产青梅，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南宋诗人有不少咏青梅的作品，如海棠追忆梦、梅子欲成新、梅子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需猜。梅子可以生食，但多用来加工，如日常食用的酸梅汤、话梅、梅子酒等等。
4: 小丫头，在想什么呢？今儿看你时常发呆，连你喜欢的菜都没吃几口。
5: 母亲，这几天天空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雨淅沥沥的下着，湿气3-4天都散不去，也没啥胃口。
4: 今日啊，你哥哥上山采摘了些青梅，要不要尝尝开开胃？
5: 哇，还是母亲了解我，知道我喜欢青梅。
6: 煮酒青梅次第成，提英乳燕蘸年光，有了青梅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呢？
5: 我知道青梅煮酒斗时心嘛，好吃又好喝。
4: 五月梅子初青，配茶配酒刚刚好。

0: 女子正清莹澈剔透，何星叟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望之深情的梅子清也像是一种青春萌动的渴望，亦是那份欲说还休的美好。梅子清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质，梅子从青涩到成熟有一个过程，色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梅子清更像是梅子从出生到成熟的一段历程，有生命的灼灼之感，有岁月的变幻之美。当你仔细观察一些传世的梅子青瓷，就会发现梅子青有些状态是绿色，有些状态是蓝色，甚至还有灰色调。梅子青始创于南宋时的龙泉窑，其色泽可与翡翠媲美，又恰似青梅色，故名。梅子青为南宋龙泉窑最为经典稀有的釉质，是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梅子青青瓷中的上品，而青瓷是陶瓷史上辉煌的顶点。清代南窑笔记中有过梅子青的记录，龙泉釉色有梅子青，东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今有文片者俱堪珍贵。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品令茶词，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娇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影。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久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赶来相逢。有时候茶是一种家乡味，喝一碗家乡茶，仿佛一解思乡之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4: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呀？
3: 最高的山上。
4: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5: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 1960

0: 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1: 哎，姐，我这次结果，
2: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3: 是呀，这，
1: 哎，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2: 哎呀，对呀，
3: 对呀，
2: 对
3: 呀。
1: 下雪啊！你刚才给调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4: 叫
1: 王所回去，王所，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5: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6: 小戴，
1: 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给王所。
5: 不对，王所，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7: 地图不对，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5: 王所，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7: 起身啊，不要慌。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5: 所长，
7: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到了啊！
3: 哎，快看，那是不是咱们地标啊？
5: 王所，我们回来了。
7: 走，接着走，不用管我。走，
1: 王所。
0: 王所。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8: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1: 值得。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0: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傲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 它饱含着爱。

0: 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2: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4: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5: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2: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 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两个地方。在对这两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5: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2: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5: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2: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3: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2: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3: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2: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 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6: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城桥。
7: 对，哎呀，这个都没
2: 说。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6: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7: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6: 啊
7: 啊！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2: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5: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2: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 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

0: 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谏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有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2: 回忆录。

哎呀呀，哎呀呀，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他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但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

0: 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3: 哪个写？蒙古游牧。
2: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或者再说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您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4倍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给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雨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3: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4: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3: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4: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3: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4: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3: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4: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1: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5: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1: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5: 衙门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1: 文人贪梦道人在期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6: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17、18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1: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

0: 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口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必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深，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三次冲锋。
3: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攻破了。我决定调第93师第274团第二营担任主攻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我们第二营的鲍政委，别看他才17、18岁，长得矮胖，敦实和精悍，可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打仗时又总冲在前面，这次就由他立即带队猛扑营盘嘴。
3: 好，你们可是荣获了夜袭常胜军称号的队伍，关键时刻就靠同志们上了。
2: 剑门关主峰上的川军依仗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在红军仰攻道路上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艰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3: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91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2: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二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6: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3: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6: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3: 唉，这次全连牺牲了10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你看，我刺倒一个家伙之后没来得及闪身，被另一个家伙刺了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上疼了，一转身对着那个家伙刺了过去，刚把刺刀拔出来，嘿，后边又上来两个。我看形势不妙，急忙侧身退了2步，正好大个子跳过来解了围。
6: 大个子，你干倒了几个？
7: 5个。
6: 你太牛了，你的衣服也是被刺破的？
7: 不是，从山上滚下来擦破的。
3: 哎，要不是大个子眼尖手快，咱们班的小同志小孩也玩戏了，正当小孩被一个敌人骑住的时候，大个子跳过去一下把那家伙给刺翻了。
2: 正当战士们在讨论第二次冲锋剑门关的情形时，王树生正双眉紧蹙，

0: 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1: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2: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1: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0: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生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势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六七发都没命中目标。
1: 去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3: 炮兵连长到。
1: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3: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1: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3: 是。
0: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忌惮性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清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杨兰若曦。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日干桥大沼泽的边界上，立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的石碑。从小我就听爷爷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卓绝的就是过草地这一时段。1935年8月21日，红军陆续进入了松潘大草地。爷爷告诉我，松潘大草地可危险了，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片高原湿地，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人要从南边穿过北边去，用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的时间。不仅大，草原里还有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草地气候也极为恶劣，连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许多红军战士都把生命留在了这无尽的荒凉。
6: 老班长，实在是对不住您了，要您留下来照顾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肠胃病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好。哎呀，
7: 我们实在是赶不上队伍了。
8: 没关系，小同志，不用担心，我是炊事班长， 你们这几天的伙食啊，就交给我吧，保证把你们的胃养好。我们把病养好了，精神好了，再去赶上大部队。
5: 1935年秋天，红军进入草地，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许多同志也因此得了肠胃病，有3名红军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就拜崔氏老班长照顾他们，让他们走在后面。3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即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着他们走一阵歇一阵，眼看着战士们一天天消瘦下去。
8: 哎，每天光吃野菜草根，你们的胃怎么受得了？这一天天瘦下去，我看着心疼啊。
6: 老班长，你也要多吃一点，这些天你瘦得比我们还厉害呢。
8: 你就甭担心我了，我是个厨子，还能把自己饿着？这周围有个水塘，我去看看有没有鱼，给你们弄一条来。
7: 老班长，这鱼塘就算是有鱼，怎么钓上来啊？水塘也不知深浅，万一出什么意外，那……
8: 哎呀，小同志，我都准备好了，我把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一个钓鱼钩。哎呀呀，快来看，我钓上来了，今晚有鱼汤吃喽！
6: 哇，老班长好厉害，今晚不用饿肚子了。
1: 就是。
5: 这天夜里，3名红军战士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他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天起，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他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到了第二天，3名战士总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但是红军战士小梁却发现，老班长从来没有吃过一点鱼。
6: 老班长，您怎么不吃鱼啊？
8: 哎，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6: 真的吗？您要不再吃一点吧？
8: 小同志，你不用担心，我可是厨子呢，不会让自己饿着。更何况我要是病倒了，谁来照顾你们3个呀？
5: 等老班长收拾完碗筷走了，小梁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却不由得呆住了。他看到老班长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起眉头硬咽下去。
6: 老班长，你怎么？
8: 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6: 不，我全知道了。
8: 嘘，你小声点，不要让其他人听到了。小梁，咱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6: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8: 不要急，我身体还结实。指导员把你们3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多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多天不简单呢，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3长2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了？
6: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8: 不行，太少了。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球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的。
6: 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8: 不，咱们不是早就封好工了吗？再说了，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撑不住的。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6: 我
5: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飘着一点野菜。大家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三名红军战士的病却越来越重，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大家。
8: 同志们，咱们在这停一下，好好弄点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
6: 好嘞，我们一起找野菜。
5: 那一天大家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食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大家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
6: 不行，老班长必须要吃东西才行。我们分工，我去钓鱼，你去生火，剩下一个人照料老班长。
2: 哎呀，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
6: 鱼上钩了，我们有鱼了，快去做给老班长吃。
9: 我来做，我来做，火已经烧好了。
8: 小梁啊，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6: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
8: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哪，你们都瘦的。
6: 老班长，
10: 老班长，
6: 老班长，
10: 老班长。
5: 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严寒饥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后来小梁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他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他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子子孙孙都来瞻仰他。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就有这一枚鱼钩，等我长大了也想去看一看。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听红军是如何攻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 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万一我可以呢？那我们给你加油吧！
3: 行，行，行。

0: 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哎，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咒就算了，把头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就给你。好好好
0: 好！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0: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0: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0: 打篮球？
1: 对呀、啊、
0: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1: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十投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0: 又没投中。
4: 齐远，你要配合红琼，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琼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球给我，球给我，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投。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

0: 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秋，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1: 不服输的杨红秋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八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贵族世家，孙武的祖辈出自陈国公室，归姓，他的远祖公子完为陈宣王四子，出生于公元前705年。33岁时，陈国公室掀起权力风波，杀机四起，公子完避难远走齐国，遂定居下来，改姓田。这个流浪的公子才华横溢，被当时名震天下的齐桓公所器重。田完怀着对昔日豪华富贵背后阴影的恐惧，无异于重温高官厚禄，只去做了个公正督造器械，踏踏实实与物打交道，做一番可以触摸到的事业。逃避崇高的田完意想不到的是，历经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兴旺发达，将军大夫层出不穷，三英累世，位高权重，田氏也成为齐国后起的一大家族。到了田完的五世孙田叔，身为齐大夫，颇有军事才华，统兵伐莒，大获全胜。当时在位的齐景公就将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封与他做采邑，并赐姓孙氏。田叔遂又称为孙叔，孙叔之子孙平也做了齐卿，他就是孙武的父亲。孙武字子卿，少时便聪颖多才。此时的齐国危机四伏，齐国公室与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公元前523年，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栾氏、高氏大摆宴席之际，突然率铁甲兵包围了他们，临淄城中火光喊杀声乱成一团。作为田氏一支的孙氏，怕兵败殃及自己，带着对杀伐纷争的厌倦，趁动乱逃离了齐国，重温了他先祖流亡的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5: 别担心，

0: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1: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太太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2: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1: 兔大大说。
3: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1: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0: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1: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三个故事，危险的马路。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那里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天，兔兔幼儿园放学了，兔乖乖、兔大大和妈妈手牵手回家去。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伯在卖他们最喜欢的彩虹气球。
2: 我要买，我要买，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1: 好吧，那就一人买一个。他们一起在斑马线旁边等绿灯。老师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的时候才能过斑马线。可是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啊？兔乖乖、兔大大看到好几个小朋友从山羊伯伯手里买走了气球，只剩下最后两个彩虹气球，他们急得不得了。
2: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同学垂耳兔也向着山羊伯伯走过去了，他肯定也要买气球。糟糕，要是被垂耳兔抢先，我可就买不到了。
1: 兔大大一着急，挣脱了妈妈的手，快跑着冲向马路对面。
3: 啊，要是被大大抢先，我可就买不到气球了。
1: 兔乖乖一看兔大大跑过去了，他也着急地甩开妈妈的手，要跑到对面买气球。兔大大顺利跑到了路对面，眼看着乖乖也马上要跑过去了。
2: 乖乖，危险！
1: 妈妈大叫，妈妈急得也要冲过去把乖乖拉回来。
2: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大货车冲过来了。
1: 看到兔乖乖，货车司机连忙踩刹车减速。可是车子太大太重，装满了货物，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
2: 眼看就要撞上了。
3: 啊！
1: 兔乖乖害怕的大叫，他躲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正在森林巡逻的超警侠出现了。他骑着光速摩托车，手里拿着一根套索，一下子套住了兔乖乖，把他从空中拉回到自己怀里。速度可真快呀，兔乖乖。

0: 该得救了。妈妈早已经吓哭了，兔乖乖和妈妈紧紧拥抱。
1: 哎呦，要是没有超警侠，你的兔小命就没有了。
2: 谢谢超警侠，你的套索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对啊对啊，超警侠，你的摩托车实在是太酷了。
3: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刚才在斑马线上那样乱跑，对吗？
2: 我错了，我不该闯红灯。
1: 我更错，我是哥哥还带头闯红灯，差点害了乖乖。
3: 马路上不能追逐打闹，而且再着急也要看信号灯，不能闯红灯，万一有车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2: 对不起。
3: 那你们能保证以后都乖乖等红灯，安全过马路吗？
2: 保证。
0: 超警侠笑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两个彩虹气球，递给兔乖乖和兔大大。
3: 要说到做到哦。
0: 奇怪，超警侠什么时候变成了魔术师，还会变气球呢？
3: 小朋友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过马路时如果闯红灯，或者随意在行车道上打闹，很容易被汽车撞到。尤其要注意，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冲跑，非常危险。记得，不追逐，不打闹，过马路的时候要牵大人的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5: 李想，这几天弓箭结了，明天你就走吧。
6: 徐叔，怎么了？
5: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6: 我吃两斤。
5: 说话。
6: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5: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6: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5: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6: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
5: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6: 叔，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0: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1: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0: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才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1: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教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0: 能在足器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见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1: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我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
0: 把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2: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0: 再磕六个头。谢谢老班主。
2: 傻小子，叫师傅。
0: 谢谢师傅。
3: 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4: 许叔，求您了。
2: 起来吧。
3: 啊！起来吧。您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谢谢，谢谢老板。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2: 再有一个投诉，
3: 我立刻滚蛋。
2: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总能有办法的。
3: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婧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2: 婧剧，
4: 会唱吗？
2: 会一点。
4: 唱两句听听。
2: 啊。
4: 笑我、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4: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2: 滚滚滚！哎，
4: 啊，
2: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4: 明白。
2: 明白个屁！

0: 辉，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
0: 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1: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我没有那个意思。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做厨师这些年。
1: 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
0: 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感觉。
1: 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干干！
0: 来，
1: 石
0: 头。
2: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3: 他们死了。
4: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井还是挺重要的。
5: 哎，哎，桃子姐。
6: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5: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6: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5: 哦，
6: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硬了。
5: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6: 行，
5: 开机时间不能多。
6: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5: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6: 行。
1: 吃饭。
5: 金哥，
7: 哎呦，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8: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5: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9: 哎，刘哥，
5: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啊，过去在镇上
8: 叫皇帝了，
5: 啊。喝酒，来喝酒！
8: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下岗了。
10: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3:06，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5: 徐叔。这什么情况？
8: 姓赵的厨子，
5: 服务员，
7: 哎，别，
5: 我能去看看。
10: 5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5: 嘘，桃子姐，她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6: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

0: 会不会小了点？
1: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0: 行，
1: 徐叔，行吗？
2: 我无所谓。
1: 行，那他叫啥？
2: 李想。
3: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4: 李翔，
3: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4: 李翔，你心虚什么呢？
3: 说实话，哎呀，这几位是……
4: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3: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哎呦，我这……
4: 李翔，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3: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格导演，我是李想。
5: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3: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5: 之前学过？
3: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5: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4: 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3: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4: 哼，你真让我说呀。
3: 哎呀，徐叔。
4: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3: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4: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3: 好嘞。
6: 军嫂汹涌，
4: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7: 哎，那你说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4: 也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7: 你爸呗，穷贱。
4: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宝啊？
7: 鬼贱，是玉还是石头得赌一赌。
4: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7: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4: 知道知道。
3: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
4: 走啊，徐叔，
7: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4: 哎，
8: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对了。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戈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
0: 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胡爷，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
1: 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没有开我们的。我们。<笑>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0: 徐叔，你说，我能成吗？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吴
3: 越，你呢？我。
1: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笑>他能成，李翔，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
0: 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1: 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越，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3: 努力。
0: 大点声。
1: 哎，这个事儿，努力奋斗。对了，
0: 来，徐叔，
1: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1: 睡觉。

0: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滴血了，师兄弟们的心也散了。
1: 师父，对不起，给读错了，我撑不了了。

0: 你上了，老师，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
0: 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时候，老师傅们筹了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说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兄弟给个主意啊！
3: 拿个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兄弟。
2: 都听你的。
0: 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4: 什么？不干了？
5: 说不干就不干。
6: 班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0: 怎么这样？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吧？谁不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7: 我有什么干的？
0: 刘仁汉，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 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7: 别，
0: 老刘，你解释解释啊！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 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散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8: 散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响，是你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

0: 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1: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0: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1: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0: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1: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0: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1: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1: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0: 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1: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1: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0: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2: 哇，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这招调一下，
1: 手
2: 再试一下。
3: 他怎么不亮了？
2: 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4: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谢谢。OK，
5: 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啊。
2: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2: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
6: 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7: 灯光哪儿？
8: 就是中间，
9: 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0: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9: 怎么了？紧张啊？
0: 啊，
9: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0: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9: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0: 好，谢谢金哥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10: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0: 好，
9: 陈导，陈导，
10: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9: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想。
0: 陈导好。
10: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的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10: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9: 哦，
10: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机仪式了。
9: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10: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你看。大概就是这样。
10: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9: 好。陈导，
10: 怎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9: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10: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想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9: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10: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裹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9: 哎，
3: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9: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3: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

0: 对不起，李先生，话说多了，
1: 是电影也太好看了，
2: 这把一杯。
3: 那你怎么还不出场？
2: 快了，这位小姐，
3: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2: 蔡老师，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副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4: 是，
2: 来了，
3: 您叫我。
2: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吃的还好啊？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道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4: 那是什么？
2: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寿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
5: 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这个太好了！哎，
6: 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7: 杜参谋，老板
5: 啊，那您换呢？
7: 哦，
8: 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啊，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
7: 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啊，哎，不过你真别说，你学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怎么样，是不是？
5: 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7: 像，李想，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5: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7: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5: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7: 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5: 知道，反而挺平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有点儿不真实。
7: 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 就好像，哎，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
2: 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7: 李老师。

0: 李老师。
1: 啊。
0: 又琢磨人物呢？
1: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0: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1: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
0: 你的戏也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1: 没问题。
0: 你不去睡觉？
1: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0: 好，那晚安，李老师。
1: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0: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1: 哦。
0: 哎呀，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1: 倒闭了？怎么就倒闭了呢？

0: 余霞，陪我喝点儿。徐叔，喝点儿。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没有。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 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是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远远的看他们演戏。 我也忘了是什么戏了，只记得看完之后我好激动，就好想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喜欢演戏。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徐叔，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
1: 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它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
2: 这么说，是我错了。
1: 没有说，辩证的看，都有错吧。
3: 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啊！等着，
4: 徐叔，你这是舞剧的行头？
3: 正是。

0: 胡月，
1: 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胡月，
0: 我不在。

0: 不，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1: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0: 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1: 我都不敢这么说。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1: 你放心，胡言，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0: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1: 去哪儿啊？
0: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1: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好意思啊，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挤啊。
1: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0: 不好意思啊，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先去远方。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3: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4: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嗓音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
3: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5: 哎呀，谢谢小伙子。
3: 哎，亲爱的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好，最后一遍。
0: 好嘞，好嘞。
3: 来，预备，三，
6: 李翔，李翔，
3: 徐硕。
6: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3: 马上马上。
7: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8: 是，我们去
3: 练。好好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9: 好嘞，明天见，
10: 拜拜。
11: 哎，我们
10: 再练，
11: 再
12: 去这边。
3: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0: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3: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

0: 走神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1: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0: 别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1: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的。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遏制楚国，楚国的崛起较晚，武王、文王时期国势渐强，其势力逐渐扩大到汉水中游一带，并试图向中原渗透。齐桓公称霸以后，楚国是齐桓公霸业的主要威胁，楚国北上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管仲和齐桓公都意识到必须和楚国大打一场，才能有效地制止楚国的北上，稳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管仲巧妙的策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公元前657年的一天，齐桓公的宠妃蔡姬惹恼了齐桓公，被赶回了娘家蔡国，蔡侯将其改嫁他人。蔡姬另嫁，令齐桓公大怒，发誓要消灭蔡国。管仲劝齐桓公不要冲动，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因势利导，向他献了一计：您如果一定要伐蔡，可以用伐楚的名义要求诸侯国派兵参战。因为楚国是中原的大患，已经3年没有向周天子贡献用以缩酒的包毛了。蔡国靠近楚国，又是小国，可趁势消灭它，这样既攻打了楚国，又达到了灭蔡的目的，既可得捍卫天子利益的美名，又可得报您的丝绸之实。齐桓公听闻此计，十分高兴，待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公元前656年春，联合诸侯8国联军南下，先袭击蔡国，蔡国溃败，接着继续南下伐楚。这场伐楚之战持续了半年多，楚屡战不胜，只好派使求和，并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这次行动对于齐桓公而言，炫耀了齐国的武力，迫使楚国承认了不共包毛之罪，不战而达到了巩固霸主地位，遏制了楚国北上的目的。楚国也掂量出齐国霸主地位的巩固与强大，不敢轻易出兵中原。这次行动也是齐桓公称霸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7: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8: 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7: 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3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8: 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3-5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7: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9: 何须如此奔逃？

0: 有青面在追捕我。
1: 来来来，这衣服啊，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2: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1: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2: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0: 感谢神主元首，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2: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5: 没错，新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6: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她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他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他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7: 小梅妈妈，我还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4: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7: 没去过呀？
4: 是啊，华坪县里都没出去过。
7: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6: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7: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6: 办学期间， 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7: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6: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他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7: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8: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5: 张桂梅40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闯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9: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40000000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
10: 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字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活着。身心俱患，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已流到远方。爱也是在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到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到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面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湮灭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惊慌、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忘，顺势流去。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木。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给我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红的国旗在蔚蓝色的天空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也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 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能听风声、雨声、涛声，能听小虫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是怎样笑的，灰姑娘是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一个哑者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希望站起来走过去，一起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啊，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王朝传，
4: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冲天大将军黄巢。黄巢这个人呢，是现在的山东省曹县人。他的家庭啊，是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的大
5: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6: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7: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6: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8: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9: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10: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 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该整。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0: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交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0: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0: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啊。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11: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0: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2: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9: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10: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0: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大唐朝盐业是官家垄断的，是由官卖官销的，那么这个私盐在大唐朝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人迫于生计怎么办呢？为了口饭吃，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卖私盐。皇朝的家庭呢，就是干这个。小的时候，皇朝呢，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曾经呢，也考过这个进士，可是呢，连考几次都名落孙山。因为他贩卖私盐，所以呢，经常要和官府打交道。在这种缉私的斗争当中，皇朝呢也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能骑善射。特别是皇朝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好打不平，看见有不平事那就得管，看见有落难之人那就得帮。也曾经有过一种想法，那就是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但是呢，朝廷腐败黑暗，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所以想做官万难。在几次名落孙山之后，皇朝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诗》。这首诗也是皇朝最为经典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鼎盛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来歌颂菊花的，是来咏菊的。可这首诗妙就妙在，虽是咏菊，但是全诗没有提到菊花一个字。而且呢，透过那盛开的菊花，仿佛让人看到那威武雄壮的铁甲军。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张艺谋呢，就借用了这里面的一句作为电影的这个名字。我们说了，在当时大唐王朝，尤其晚唐时期，唐朝内部统治是很腐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可以说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当时啊，有一位翰林院的学士姓刘，叫刘允章，曾经上书写了一篇文章，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弊端。比方说官员之间的这种买官卖官贿赂的行为，还有对待老百姓进行克扣剥削的这种情况，致使老百姓动无衣饥无食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可是呢，朝廷并没有对于刘翰林所提出的情况加以重视。到了公元874年，也就是熙宗乾伏元年，河南呢又爆发了旱灾，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就指着地里的这点东西，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这时候的皇帝是唐熙宗，熙宗继位时才12岁，唐朝的实权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里。熙宗李轩呢，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

田令思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就教唆小皇帝整天吃喝玩乐，斗鹅走马，尽量不让他看书，不让他接近朝臣。熹宗从小就以为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利，经常重赏自己宠信的人，对他喜欢的伶人一赏就是过万，国库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两三年就空了。熹宗皇帝不思改革，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为了满足他的享乐，官府对百姓进行的是涸泽而渔的压榨，终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乱。那谁先开始的呢？蒲州贩卖私盐的王先知。这个王先知啊，和皇朝其实关系还不错。那么王先知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揭竿而起，自认为自己呢就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发表檄文讨伐大唐王朝。第二年，这个王先知攻陷了蒲州、曹州，并且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军。与此同时，皇朝和同族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也是聚众数千人在曹州揭竿而起。在数月的时间里，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就达到了数万之众。因为在当时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后来两支起义的队伍汇合之后，那这个情况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就更加严重了，而且两支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浩大。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李隆基呀，是惊弓之鸟，肝胆俱裂，迅速逃往成都。临走之前，把太子李亨给留下主持大局。没过多久，李亨在05继位称帝，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到了公元762年，父子失和的唐玄宗去世，曾经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和他的开创者李隆基一起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那么关于李隆基，我们总结两句，说唐玄宗应该是一分为二的。前期的唐玄宗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出现了大唐王朝的一个盛世。在他的后期，沉溺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所以说唐玄宗啊，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甚至于亲自考察县令，重用贤臣，发展经济，才有了开元盛世。甚至于他对于边疆的管辖，设置了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巩固了国家统一，改革兵制，改府兵制，

为幕宾制。可到了后期，宠爱杨贵妃，重用奸臣，导致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大唐王朝走了下坡路。所以说唐玄宗为唐朝的这个繁荣做过巨大的贡献，但他的晚年也给大唐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以说他是一个功过都很突出的一个人物。当然了，也有人说李隆基呢是梨园界的鼻祖，是因为当初他为了宠爱杨贵妃，给杨贵妃讨好，经常在梨园里召集一些人吹拉弹唱，也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现在啊，梨园界拜祖师爷拜的谁呢？拜的就是唐玄宗。梨园鼻祖可能是个传说，不过唐玄宗李隆基对于唐代文化的巨大贡献可是事实。在开元年间，唐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诸如李白、王维等这样的诗歌巨匠，这与唐玄宗的文化政策的推动是分不开的。首先，他使诗赋曲式成为科举定制，继续改革以门阀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接连下了株洲举实才诏等两道求贤令，同时大刀阔斧的悉数罢黜中宗时期靠钱财贿赂买得的这些官员，为沉沦下僚遭到压抑的寒门文士打开了仕途。布衣卿相张九龄就是出身寒门的穷士。其次，在统治思想方面，李隆基赞成儒、道、士三家互相竞争。在开元十八年，唐玄宗亲自来到花萼楼，命士道两家辩论，结果各自捐500匹，还亲自注释了《道德经》《孝经》和《金刚般若经》，并将前两种颁照全国，每户一册。李隆基让三教同时并存，学术上相应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这就为各家的思想学说的纷纷涌现提供了可能性。比如李白的作品当中，道家思想就很明显，杜甫的作品中儒家思想就很多，而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又常常流露出佛教的思想痕迹，可见精神禁锢小了，诗人们的思维空间就相对活跃了。还有一点，李隆基一朝战争频繁，特别是在他后期，所以使得战争的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当时的文人一条出路就是科考，另一条出路呢，就是参加到边关的将领幕僚中来，这样一来，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诗就得到了发展。另外还有唐玄宗个人也爱好诗歌，自己也写了不少，从保留下来的句子看，也不比乾隆皇帝差。盛唐诗歌有突破性的发展，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当中最辉煌灿烂的一笔，李隆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 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这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顺水推舟， 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李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理。
2: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3: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2: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3: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2: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2: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

0: 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得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

臣愿献武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啊，胡人擅长啊跳玄武。什么叫玄武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的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五 9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千克。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

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激烈。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10个蒙古人当中只有2到3个拥有马

0: 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1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

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政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7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卑路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卑路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3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100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卑路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

受到阿拉伯军队进逼的贝鲁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5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置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贝鲁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贝鲁斯再一次踏上逃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

0: 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露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石富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带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晏婴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晏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重点三，王福敏静谨肃。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

0: 雅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3: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2: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2: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无处遁形。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

0: 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会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薪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 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毒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 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

0: 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白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那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呢！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 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

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他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
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

0: 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啊，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呀，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一篇，欲燃千载诗书城。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叙秀当此地，欲燃千载诗书城。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城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 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

0: 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是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眉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客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客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原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经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 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制定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杨诗涵。今天我朗读的是《难忘的泼水节》。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今年傣族人民特别高兴，因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要和他们一起过泼水节。那天早晨，人们敲起象脚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欢迎周总理，人们在地上撒满了凤凰花的花瓣，好像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一条龙船驶过江面，一串串花炮伸向天空，人们欢呼着，周总理来啦。周总理身穿对襟白褂，咖啡色的长裤，头上包着一条水红色的头巾，笑容满面地来到人群中。他接过一只象脚鼓，敲着欢乐的鼓点，踩着凤凰花铺成的地毯，同傣族人民一起跳舞，开始泼水了。周总理一手端着盛满清水的银碗，一手拿着柏树枝蘸了水向人们泼洒，为人们祝福。傣族人民一边欢呼，一边向周总理泼水，祝他健康长寿。轻轻的水泼啊洒呀，周总理和傣族人民笑着跳着，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啊！1961年的泼水节，多么令人难忘啊！1961年的泼水节。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4: 在山的那边，作者王嘉欣。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呐，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呢，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 在山的

0: 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呐，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扬言传，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唐代另一位财政改革家，同时也是两税法的倡导人扬言。扬言这个人，他的这个官可以说是做得很幸运。在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阔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8月份，扬言呢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上直接破格提拔为宰相，这凭空可升了好几级呀，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呢？因为啊，在大历年间，代宗呢宠爱独孤贵妃，企图废掉太子李阔，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炯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当时的大臣元载等人的极力反对，所以这个李阔呢才保住了太子地位。现在李阔当皇帝了，那自然而然知恩回报，对待元载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爱屋及乌。可是这个时候元载已经死了，所以德宗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扬言。这个扬言一上台，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皇宫的财政问题。中国呀，打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也就是国库和皇帝的私人财政是分开的这种制度。唐朝呢也是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呢归国库，叫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呢，每季度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这个比部司进行核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一切就改变了。当时有个官员复姓第五，单字齐，这个第五齐负责经济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在京师当中一些王公贵族有战功的这些将军将领就向这个国库索取财物，这个第五齐是个小官，有心不给，没那么大权力，一想干脆吧，就把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直接和皇宫的这个财政合到一起了。皇上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我该用钱也用钱，也就把这笔钱纳到自己兜里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不算多啦。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宣布封麦，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四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

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音乐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他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他还是以非常高的水准完成了这首歌。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他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我们一起来听。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收他，把我按到。
7: 不！
8: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0: 子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唐宪宗的萧藩战争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宪宗是在经济上做了准备，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逐步对于割据的势力各个击破的。首先在元和元年，派高崇文等几员大将平定剑南西川，打了几个翻身的硬仗，活捉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元和二年，在武元衡的极力主张下平定了镇海叛乱。元和五年，平定义武军的叛乱。元和七年，宪宗采纳了宰相李绛的建议，采用藩镇自身的矛盾收复了魏博6州。元和八年，下令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伐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张伯敬叛乱，最终召抚了张伯敬。平定淮西是萧藩的最大胜利。藩镇割据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 为什么到了宪宗朝才得以解决藩镇的问题呢？一方面，宪

0: 藩镇官二代了，大多数是毫无经验的纨绔子弟，生活糜烂还横征暴敛，惹得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声讨，军队也疏于管理，战斗力早就不行了。再加上宪宗皇帝的英明果断，能够抓住大好时机。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使得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已经都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所以在当时啊，四分五裂的大唐王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这种气象。为什么我们说元和中兴，元和中兴呢？它不是单指军事上的一方面，内政、经济等等等等综合在一起，所以啊，它才有了这种元和中兴。那么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历来是被称道的。元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在《贺与诗》当中也描述了这个唐宪宗执政时期心系天下不忘百姓疾苦的这些事情。什么事儿？元和三年的冬天到元和四年的春天，天下大旱，庄稼枯死，人心惶惶。宪宗认为这是自己连年征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得罪了上天，于是下了一封叫罪己诏，就是自我责难的文书，承认自己有过失。其实啊，这是一种迷信的做法，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发生在封建王朝，当时人都信这个。哎，机缘巧合，这个罪己诏七日之后天降大雨，万民欢呼，所以白居易才有了这个贺雨诗，叫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充容。这是机缘巧合，并不是说写篇文章老天就下雨，用现今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说过，宪宗皇帝到了后期也不理朝政啊，
1: 宦官也开始干预政事了，
0: 而且呢也声色犬马了，不仅沉溺于酒色，而且轻信方士之言，祈求长生不老。
1: 宪宗深信方士们的谎言，服下丹药之后烦躁暴怒，弄得整个皇宫人人自危。太子的生母郭妃和他的兄弟们为夺取权力，联系了几个颇有实力的宦官，开始谋划要扶太子继位。元和十五年新春刚过，唐宪宗就不明不白地驾崩于中和殿上，年仅43岁。同年五月葬于景陵，庙号宪宗。24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马谭等人的拥戴下嗣位为唐穆宗，改元长庆。宪宗死的时候正值年盛体强之际，有人说宪宗是服食了长生不死的金丹中毒而亡，也有人说呢是内常侍陈弘志蓄意谋事。然而当时宦官在朝中势力庞大，也就无人敢往下追究了。作为中兴君主的唐宪宗李纯对于整个唐帝国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削藩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可惜到了统治后期，宪宗宠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朝政日益混乱，被最信任的宦官所害，这是宪宗自己造成的恶果。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关于皇朝的死，在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说这个皇朝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呀，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皇朝，下不去手。皇朝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皇朝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呢？《旧唐书·皇朝传》对于皇朝的死是这么说的，说皇朝的部将林岩啊，杀朝及二弟七人首，说这个外甥林岩把皇朝宰了，同时包括皇朝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皇朝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皇朝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皇朝军队被剿灭了，唐熙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皇朝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皇朝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皇朝。皇朝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啊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宗权比皇朝更猛，皇朝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宗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宗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熙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皇朝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皇朝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熙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熙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熙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熙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熙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熙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熙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熙宗身染重病。

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僖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僖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睿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啊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僖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皇朝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皇朝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6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皇朝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这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皇朝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德裕传，
2: 下面我给您讲一讲唐朝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李德裕。说到李德裕，就不得不说到牛李党争，这也是唐朝后期的派系之争。牛李党争，顾名思义，一派呢是牛派，一派呢是李派，或者称之为牛党和李党。那么这牛党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庶族官僚集团的牛僧孺，李党的代表人物就是士族出身的李德裕。士族是指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代代相传的门阀特权阶层。唐朝九品中正制不存在了，士族的势力削弱了，流毒还在。翻开两堂书，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官员大多是士族出身，庶族呢是门第不高的地主阶层，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那么关于牛李之争，也有很多的史学家进行评论了，说牛李党争就是科举出身的这个新兴阶级和这种旧士族之间的一种对立。也有人认为呢，这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对立，还有人把它归结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这些说法在牛李党争中都占有一定成分，但每种说法都有片面性。实际上除了意气之争外，压制寒门子弟步入仕途李党是错误的，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李党又是正确。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主要说的李党的这个党首李德

0: 德玉。其实这个李德玉啊，早些年间曾经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朋党论》，那么给当时的文宗和武宗两个皇帝啊谈论朋党。在李德玉的这个观念当中，但凡能够结为朋党的，大多都是奸邪的小人，祸害国家的。正直的大臣，那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国家来理政，即便交结，那也是志同道合，绝不是朋党。可见这个李德玉对于朋党是深恶痛绝的。那么在他看来，自己肯定不是朋党，也不会成为朋党。可能是历史啊跟这个李德玉开了个玩笑，或者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却把李德玉认定是李党的这个领袖。那么我们在这儿呢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几句这个李德玉。李德玉呢应该说是唐朝中期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也写过很多的诗篇，尤其在他被贬的途中还写过很多著名的诗篇。他是现在河北省赞皇县人，打小啊就有雄心壮志，苦读诗书，特别精通于是汉书和左氏春秋。这个李德玉久居官场，比方说做过翰林的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等等等等，甚至呢两度为相。在他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李德玉为大唐的晚期也是做过贡献的。一直到了大中三年，也就是公元849年的12月，李德玉死了，终年63岁。在他死后的十年，被追封为太子少保魏国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主要的给您说一说这个牛李党争。这个牛李党争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唐宪宗时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也就是公元808年，朝廷呢开课。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3: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0: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哎，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8: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0: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1: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8: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到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0: 美丽，对不起嘛，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0: 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 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6: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2: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3: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4: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3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7: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8: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
0: 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0: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0: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2: 好，感谢。
2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2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6: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25: 哦，有肉有菜。
2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2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9: 陕西的。
28: 陕西的。
29: 西安。
28: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9: 好。
28: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9: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5: 咱是从哪来的呀？
29: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25: 送
29: 到
25: 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3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蒋存仁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蒋存仁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8: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3: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4: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5: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8: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9: 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很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7: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

0: 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6: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6: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三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却是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0: 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三四百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3: 啊，主持人好。
2: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4: 主持人好。
2: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3: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2: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到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3: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几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2: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4: 在海南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 这个价格的话确实

0: 是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了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国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0: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0: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0: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0: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

0: 另外呢，我们的品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新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它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他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他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他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 世家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鲜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六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八九年十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三五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 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2: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
3: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为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一壶阳羡茶，泡出江南诗画。作者赵李红。乌米饭，阳羡茶，紫砂泡出一壶故事，入诗入画。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唐代诗人卢仝为阳羡茶留下千古绝唱：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清代诗人汪文柏咏赞紫砂壶妙笔流芳：买田阳羡无疆老，从初只为西山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阳羡情有独钟，晚年曾计划在此养老终身。诗人笔下的阳羡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这里因是茶的绿洲、紫砂壶的故都，留住了古今无数诗人墨客的足迹和墨迹。为茶，为紫砂壶，为大师的家园，在宜兴寻一处江南雅居，端一杯宜兴红，夜幕下听风听雨，和友人细诉过往，一颗悬浮的心慢慢沉静下来，在西渚农家饮茶，在岭下茶厂饮茶，在清幽竹海饮茶，在手艺匠人的简陋工作室饮茶，淡雅清香浓郁醇厚。小雨中，我用虔诚的眼神致敬满山绿色，迷醉这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的如水墨晕染的仙境。为什么古代那么多名人雅士、墨客骚人来到宜兴？又为什么他们来过宜兴之后，不是留下千古佳话，就是写下优美诗文？与爱茶人、敬茶人品茶，茶的雅，茶的静，茶的趣，激发你茶的瘾。7000多年的制陶历史，成就了一座陶的故都。而阳羡茶在唐朝已负盛名，茶与紫砂壶更是好马配好鞍，相映成趣，共同铸就了宜兴的陶文化和茶文化。一撮丹宁落入壶中，倏忽间橙红明亮，香气氤氲，滋味甘醇的茶汤入眼入口，纤秀形，甘甜味，宫廷意，文人情。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朱熹等文人到过宜兴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欧阳修留下了喜共子欧，饮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梅尧臣写就了天子遂尝龙背茶，茶官催斋与前牙，小时冷泉流早味，紫泥新品范春华的佳句。这两位都是苏东坡的老师，坡仙更是后来居上。他与一行人单溪、蒋子奇为同科进士，在琼林苑赐宴会上又同桌进餐，定下了来宜兴的基础之约。当他游玩宜兴秀丽的山水风光后，便产生了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的想法。他曾先后四次来宜兴，最长一次逗留了3个多月。他对阳羡茶更是情有独钟，泡茶烧水的壶是紫砂的，点茶的水必用玉女潭泉水，三者的绝妙配合使坡仙对茶的研究深入唐奥，留下了雪芽我为求阳羡，如水君英想会山的佳句。是好茶都能喝出味道来，需要的是用心去品。当代作家叶兆言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喝宜兴红茶时的惊喜，他写道：喝了以后满嘴生香，久久不能忘怀。与紫砂大师品茶，有好茶，有好壶，有好壶就有人慕名而来。最初喝红茶的都是些窑工，都是烧紫砂壶的人，由此可见红茶本来已有民间基础。家就住在紫砂厂的旁边，工人们吃了饭以后都喝，上午喝，下午也喝，一喝就是一辈子。它和饮料不同，茶脱离了饮品和食品的范畴，最大的特点是文人情在里面。到现在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赋予了生活的雅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文化传承。雨中傍晚，撑伞疾步，50多岁的刘顺红夫妇还在忙碌。刘师傅端上一壶热茶，顿时驱散寒意陌生。刘师傅的妻子端上一盘茶时，几只手同时伸向盘中的花生、核桃、栗子、瓜子，却发现足以乱真的他们都是紫砂制品，虽然颜色不同。聊天中得知，这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紫砂大师蒋荣当年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生于蜀山的紫砂世家，有着对紫砂技艺的热爱和坚守，紫砂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世界的一方净土。潜隐民间，兢兢业业，如同前辈们一样，是深耕紫砂文化的传承者。与墨客文人一起喝茶，自古佳名似佳人。作家乔正芳曾有美文：知茶如女。他把茶比喻成女子，万千女子，万种风情。白茶是远离红尘的艺人， 一袭白衣迎风傲雪，飒飒于山野林泉之间，素心若水，高天流云。红茶应是家里中的暖女，粉嘟嘟的面皮，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笑眼弯弯，和风徐徐，天生自带一股富贵喜气象。上好的红茶汤色呈橘红或橙黄色，晶莹剔透，浓而不腻，入口绵软甜滑，任是无心也动人。那应该是端庄成熟的女子吧，优雅娴静，不张扬，不喧哗，任凭世间风吹雨打，我自安然以待，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宝姐姐，以及《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美女如茶，美女亦如花，从眼前开到田野，从身边开到天涯，看一眼是钟情，再看一眼是情深，喝一口是鲜爽，再喝一口是销魂。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九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三五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

0: 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说把定点旅游机构、参谋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

0: 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

0: 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2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一保部门窗。

0: 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是打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奔奔奔这一说，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

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儿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70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镇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呢，
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抗力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

0: 姓先，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武仲文，秀美的武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武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武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1: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0: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宣宗继位的时候已经37岁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李忱呢，在青年时期啊，曾经出家为僧，当过和尚。但是这种说法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因为他恢复了佛教的地位，所以关于他出家的传说被佛教中人士大肆渲染。他登基之后呢，就把鼓动武宗灭佛的那个道士赵归真等人处死了，下诏天下恢复佛寺。因为在武宗时期是灭佛的，那么到他这一辈儿又恢复佛教了。为了给这个宪宗报仇，宣宗又派人毒死了郭太后。咱们讲宪宗李纯的时候不是交代过吗？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的郭妃，现在的郭太后伙同宦官毒死了宪宗，扶植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继位。郭妃毒死宪宗的事情正史上没有记载，但可以从宣宗的所作所为中找到旁证。李德裕是武宗朝最受信赖的辅弼大臣，直接参与了武宗时期的国事的重大决策，比如灭佛呀、选官呐、等等等等。宣宗继位当日就召见了李德裕，两人谈完之后啊，宣宗便对左右的侍臣来了一句，说刚才来的是李德裕吧，每次看见他我都觉得不舒服。八天之后，宣宗对李德裕来了一个什么叫明调暗降，让他以门下侍郎的身份到荆南当节度使去了，而后是一贬再贬，让他老死在了崖州。位高权重的李德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排挤出朝廷，就连他的政敌牛僧孺都始料不及。宣宗又把工部尚书薛元赏和京兆少尹薛元圭兄弟二人分别贬到了中州和崖州。这两个人是李德裕的左膀右臂啊，尤其是这个薛元赏很有能耐。当年甘露之变时，长安极为混乱，朝廷行政系统瘫痪，神策军横行暴虐，全是薛元赏给恢复的。宣宗呢，说撵走就给撵走，这一举措宣告了李党政治的终结。接着宣宗把李德裕的位置给了长庆年间的进士及第白敏中，他是当时朝中唯一一个非李党的成员。牛党提倡科举，重视功名，也极合宣宗的胃口。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让牛僧孺恢复原官太子少时，只可惜没一年牛僧孺就过世了。宣宗皇帝极其重视科举制，认为只有进士登科才是真才实学，每次上朝召见新任官吏都先要问问对方有没有功名，是否中过举人进士，若是登科进士，宣宗便十分高兴。宣宗还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些改革。大中元年二月，礼部侍郎魏福向皇帝奏陈进士登科的情况，谈到有三名举人才学俱佳，本应该录取为进士，但由于他们的父兄都在朝廷做官，所以按照常例没有录取他们。宣宗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于是诏令礼部对此三人重新组织考试，如若考试合格就给予进士资格，并强调以后取士要唯才是举，不可遵循这个常例。对于科场舞弊，宣宗的手段也十分严厉。大中九年，也就是公元855年三月，礼部在考试举人时出现了泄露考题的情况，被御史弹劾，这引起了宣宗的高度重视，立即下诏将贪污受贿的官员黄旭之等人处死，对于其他主考官也分别给予免职、降职、罚俸禄等处分。 并全部取消已录取的10名举子的功名。宣宗的强硬手腕使得朝野震惊，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科场上的舞弊现象。宣宗在位时对大臣素来恩威并施，在朝堂下他对大臣总是相当的恭敬，也有私下交流，也是有说有笑，但在朝堂之上听大臣奏事的时候表现的是非常的威严，从不露出半点烦躁懈怠的神色。在宣宗朝居相位最久也极受宠信的令狐桃曾经对朋友说，说我在皇帝身边这么多年，受皇帝的这个恩德算最多的，可是每次去延英殿奏事都紧张的汗流浃背。对于内廷的宦官，皇帝也是应付的极有谋略。宦官们掌握禁卫军权，皇帝在笼络的同时也扶植外廷势力与禁军对抗，所以宣宗皇帝很明确的禁止宦官与外廷大臣交接。宰相马植是宣宗宠信的大臣，结交宦官马元志，和这个马元志啊续同宗之谊，他们都姓马，500年前是一家。于是这个马元志将皇帝赏赐的一条金腰带转赠给了马植。宣宗知道了马元志是扶他登基的，又掌握禁军，所以宣宗没动他，却将马植的宰相罢免了，贬为常州刺史，公开宣布的罪名就是交通宦官。这样一来，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马元志等一干宦官集团害怕下一个轮到他们，所以不得不有所收敛。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这个唐宣宗是谋定后动，一击制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大伙看的那么一个什么小白痴所能够做到的。解决了这两件事情之后，宣宗皇帝开始他的工作了。我们说过，这个唐宣宗他是勤于政事的，非常喜欢读这个《贞观政要》，所以他重新整顿吏治，限制皇亲和宦官，他把死于甘露之变的这些官员几乎全部昭雪。当然他也动过心思想除掉宦官，可是呢，鉴于前车之鉴，就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在对外的关系上，他击败吐蕃，收复河湟，这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于吐蕃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啊，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 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其盘，圆若其子，动若其生，静若其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
3: 哦，
2: 李密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七岁孩子说的话呀？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七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说，大人呢，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老屋后面的溪流，作者李汉荣。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了。小鸟眼尖，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木须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刚把它绣好的图案放在了这里一样。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夜晚我们睡在小屋里，听窗外溪流叮叮淙淙地自言自语着，心想天这么黑，溪流摸黑走路，它害怕吗？它孤独吗？好在有那么多水草和游鱼陪伴着，他的心情会好的。就这么想着溪流的心事，听着溪流的低语，渐渐就走进了梦乡。溪流有时十分平缓安静，天上路过的白云会与它有片刻邂逅，夜里高空的星子垂直地奔它而来，降落在它的深处，种子一样种在那里。他珍惜这机会，他在很深的地方挽留着白云和星子，想揣着天长地久的秘密。这时我静静地蹲在溪边，惊讶水在透明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深，比它本身要深。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我的老师魏巍。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嘴角右边有鱼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他女朋友的家里。在他的女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唱歌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

事。可是，在孩子群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喽！”那时的我真好像父亲死了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呢？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着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候，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找蔡老师。”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会儿，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有上完初小，就转到县立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旧唐书》上有记载，出嫁的123位公主当中，再嫁的有23人，三嫁的有4个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非议。如果和丈夫情志不合，用现在新名词说性格不合，可以要求离异分开，也很常见。甚至于唐代还出现了夫妻双方通过协议而离婚的现象，在当时称之为和离。从政治上看呢，唐代女性参政的也很多，影响的也很大，这一点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想当初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女儿平阳公主散尽家财招募军队，当时称之为娘子军。武则天呢，那更是女性参政的最高代表了，做了女皇。
2: 甚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韦皇后，野心也很大，也想做女皇，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太平公主也是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可以称之为女皇，到了清朝，慈禧太后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却不敢自称女皇。
1: 为什么？
2: 迫于当时

社会的压力，这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咱们说一下唐朝的妇女地位。唐朝妇女的自由度是空前提高，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在唐王朝的前期，妇女的地位是稳步提高的。男女地位的平等与否，其实有个标准很简单，就是观察男女交往接触是否自由公开。在唐代，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礼节。例如史书记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玉床玩双鹿游戏，唐中宗就在旁边啊观看指点。又如唐玄宗的宠臣江角，常与后妃啊连榻饮宴。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时戏闹，甚至通宵不出，这在后世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风气也不是仅停留在上层社会，现存史料和文学作品都显示，在民间男女交往更加自由。从这些事情上，咱们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人们在男女接触上胸襟是多么的开阔。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等于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这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只有到了南宋末年，二程朱熹的理学出来之后，中国社会才以礼教对妇女进行压制。我们接着来再往回说，李隆基封杨玉环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贵妃。贵妃的这个身价仅次于皇后了，而当时呢没有皇后，皇后是空缺的，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已经是李隆基的皇后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族飞黄腾达。杨玉环的几个姐姐也给封了高官了，兄弟也给封了高官了，甚至于李隆基为了讨杨玉环的欢心，不远千里开辟了一条道路，干嘛？专给杨贵妃运送荔枝。不是有那句话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就是给杨贵妃讨好。有了杨贵妃之后，李隆基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奢侈，正所谓上行下效，所以底下的官员也开始铺张浪费，并形成了风气。这也为后来发生兵变、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这时候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就是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专权。你看杨国忠这个人呢，办好事儿办不来，哎，办坏事儿有这本事。大肆的敛财，排除异己，虚假瞒报，这个他很在行。拉帮结伙，这是行家，不用教。而现在外面是什么状况呢？均田制瓦解了，税收急剧减少，朝廷花费与日俱增，国库入不敷出，军队战斗力低下，招募的这些兵士大多是来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是无赖，地痞无赖骚扰四方。所以李隆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力，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不能消除政治上的腐败与黑暗，也察觉不到军事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在战争当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故意挑起战争，使得边

晋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心理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开元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史之乱爆发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

发雷霆。魏征听说，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啊，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来起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呀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0: 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跟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夫，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呀，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 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好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 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呢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耳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品尝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玛尼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来，两辆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

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哈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 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啊。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一杯茶，刚入口时有些苦，可吞咽的时候又能感到甘甜。一杯好茶要经历时光暴晒，经受筛选历练，这一段过程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后门可闯，没有坦途可选。正如千千万万个在为自己生活努力的普通人，一切荣耀都要靠自己拼。当你挺过碾压成饼的压抑，当你熬过沸水浸泡疼痛，心声也许就越来越近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吧，刚开始体力足够，稍显轻松，接近半山腰体力消耗一半，越往上的路越难走，也许每走一步都觉得好难，又苦又累，有心酸有疼痛，可每向前一步，人生的甜味就会悄悄多增加一分。也许当时你并没有察觉，可多年之后回忆往昔，你会不会感到庆幸呢？多亏了那个时候的苦，才能积累出现在的这份甜。茶有浮沉，人有得失。每次泡茶的时候，我都静静看着杯中的茶叶浮浮沉沉，一上一下，香气就这样肆意蔓延开来。茶有让人静心的疗效，闲暇之时喝杯茶，人生中的所有迷茫和不安似乎都按了暂停键。茶有浮沉，正如人有得失，浮浮沉沉，正如人生跌宕起伏。没有一种人生是一路顺遂的，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所得必有所失，一切皆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别执拗于一时的得失，一时得意并不代表一路顺利，一时失意并不代表一路坎坷。得与失本是一个左右晃动的天平，越是在意越是不如意。像茶一样，不骄不躁，安安静静守好自己的本心，淡茶温饮，人生慢品。淡茶温饮最是养人，入口也极为舒服。温温淡淡，慢品漫长，时光悠悠，岁月静好。喝茶的过程也是舒心的过程，有时候会发现赶路赶得太急了，不妨把脚步慢下来，品品人生味，去赏赏春花秋月，去看看云卷云舒。有时候发会儿呆，聊会儿天儿，也是平凡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小确幸吧。日子需要慢慢品，幸福的滋味才会一点一点冒出头。让日子慢下来，精神舒展开来，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的每分每秒都是安宁恬静的，只是我们忙碌于其中，只觉浮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5: 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0: 些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洗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啊，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3: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一 籍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翼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 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活井煮盐技术。在四川

川长宁、自贡等地古岩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岩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锦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水是生命之源，世界文明无一例外发源于水。然而，水诞生了文明，同时又在毁灭着文明。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名山的岷江，就是一条变幻无常、神鬼莫测的河流。它孕育成都平原，衍生江源文明，同时又泛滥成灾，

0: 旱涝无常，尽管大雨和蚕丛、百鹳、鱼凫、望帝、从帝等古蜀王为岷江的治理殚精竭虑，但因为客观原因，岷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蜀人依然时常过着鸡为鱼鳖的悲惨生活。直到秦朝时期，一个名叫李冰的治水能人横空出世，修建了名震千年的都江堰，从此成都平原一跃成为享誉中外的天府之国。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都江堰这一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以其精妙的设计、完美的规划、合理的布局以及简便的取材，在世界水利史上独树一帜，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瑰宝。然而，正如长城的修建不是为了参观游览，都江堰的修建最初也不是为了四川盆地的农田灌溉。那么，秦朝为何会着手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呢？四川省李冰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老师为我们揭示了背后的原因。
1: 秦国灭蜀的战略目的是为了伐蜀，而要把蜀地的粮食、士兵和武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伐蜀的战场上，就需要岷江改道流经成都，进而勾连长江。可以说，都江堰的修建最初是源于战争的需要。
0: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将司马错以雷霆之势征服了八国与蜀国，将他们纳入了秦国版图。随后，秦国在蜀地设立了郡县，并将秦国的老百姓迁移到这里，以巩固其战略地位。鉴于蜀地在统一大业中的关键作用，秦国大力发展蜀地航运，以便迅速调动军队和物资，实现扶大泊船以东向楚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秦国任命了精通天文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而李冰也不负众望，他不仅成功治理了水患，还将蜀地变为了秦国强有力的大后方。有意思的是，李冰虽然建造了举世瞩目的都江堰，但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却异常稀少。他究竟生于何时何地？是秦人、晋人还是蜀人？至今仍是个谜。而在我国现存的典籍中，关于李冰事迹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中。司马迁在公元前111年实地考察了都江堰，并用62个字概括了李冰的成就：鱼鼠鼠守兵凿离堆，辟墨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鱼则用盖进，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亦用盖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司马迁注史严谨，惜墨如金。他介绍的李冰只有官衔和名，连他的姓氏都未提及。直到班固撰写《汉书·沟续志》时，在“冰”字前加上了“李”，这个足以辉耀千古的治水者才拥有了完整的姓名。后来又过了200多年，到了东晋时期，长渠的《华阳国志·蜀志》才对李冰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李冰带领众人修建都江堰的故事。据此书记载，除了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了多项水利工程，包括分川扬摩江，在青衣江凿平浑崖，在灌县通文景江，以及在十方高景观石亭江倒落通山等。这些记载内容丰富，地域跨度广泛，显然是基于充分的资料搜集而。

1974年3月3日，在都江堰内江河床安澜索桥段下方，人们从4.5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一尊完整的石像。这一发现引起了整个水利界、文化界和考古界的轰动。这尊石像高2.9米，肩宽0.96米，厚0.46米，重约4.5吨。它的造型简洁质朴，神态安详从容，双目平视前方，嘴角微扬，透露出淡淡的微笑。石像身着秦代官服，双手自然垂放于胸前，显得格外庄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刻有浅浅的隶书题记，共计3行38字。题记中明确记载，古蜀郡李府君会兵，左袖为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苑，右袖则是引龙掌陈一造三神十人真水万世焉。这些文字不仅揭示了石像的身份与制作背景，更为李冰作为都江堰创建者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如今这尊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石像被安置在都江堰的芙蓉观内，供无数游客前来参观瞻仰，感受古代水利工程的智慧与魅力。公元前256年，李冰开始着手修建都江堰，岷江出山口那片广袤平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壮观的建设现场，参与修建的民众多达10万人。而李冰这位兼具蜀郡太守与卓越工匠双重身份的领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总设计师。在世界古老水利工程的璀璨星河中，古巴比伦的纳尔汉谟拉比渠和罗马人的人工渠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是比都江堰晚建50年的郑国渠，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干涸断流。而都江堰水利工程却延绵千年，在今天依然灌溉着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这样一座仅凭凿子、榔头、长叉这些简单工具修建，用石土竹木这些质朴材料铸就的水利工程，在经过2000多年的沧海桑田之后，依然能够长盛不衰呢？下一期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治水天才李冰的故事，为您揭晓这一奇迹背后的奥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九集，程开甲，了不起的何司令。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这画不错，看我蜡烛催画。
3: 哎呀，这位同学，你怎么可以摘公园的花呢？

0: 你管。
1: 哦哟，没亏过可谢您呢。
2: 个子挺大，这怎么不懂事儿呢？
3: 应该是从学校里跑出来的吧？
4: 对对对，逃学，应该是逃学。
0: 谁说我是逃学的？你们看看啊，这是老师给我开的出门证，让我来公园校126号完成任务的。谁说我是逃学的？
5: 哎呦，还真有出门证嘞！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小伙子，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刘爷爷，你是谁呀？
1: 我叫王帅，吴江实验小学的学生，你叫我小帅吧，是老师让我来的。
0: 哦，那你怎么气呼呼的呀？
1: 刚才我在大公园摘了朵花，就被诬赖逃学，我能不生气吗？
0: 其实你是来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他们是说错了。
1: 啊，刘爷爷，您是个明白人，快说我要怎么完成任务吧。
0: 哈，我呀，想带你认识个人儿。
1: 谁？
0: 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为核司令的程开甲。
1: 那大家一定都很崇拜他吧？
0: 来，请按下你左侧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去看看吧。
1: 好。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就是
1: 程开甲家里的祠堂。
2: 开甲，你进来。
0: 大妈，
2: 你还知道叫我大妈？去，跪在你父亲的牌位前，请家法。
0: 大妈，你别打我啊！
2: 不打你，因为你读书不用功，二年级你读了三年，全校都叫你年年老板，
0: 全校都认识我，这不挺好的吗？
2: 你，
0: 不不不，你不能打我。
2: 为什么？
0: 第四年我不是升级了吗？
2: 好，那你说，你到了三年级，然后呢？
0: 挺好的呀。
2: 你偷了家里的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玩，这叫挺好的。
0: 我花光了钱后，不是我去上海的阿姐家里去了吗？
2: 你，
0: 啊呜，你不是我亲妈，你凭什么打我？
2: 不是我要打你，我是带我的先夫，你的父亲打你。
0: 可是你关心过我吗？
2: 你，
0: 我爹死了，我亲妈不要我了，同学们欺负我，你知道吗？放学了，下雨了，其他同学都有亲人撑着伞来接，我呢，只能自己淋着雨走回来。那时你在哪儿呢？那天我拿了钱，专门在镇上兜了半天，等你们来找。可是你们找过我吗？你们假装很在意我，实际上根本不在意我。
1: 那天，程开甲的大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决定担负起母亲的责任。程开甲的五姐也开始帮助弟弟。当老师的他发现程开甲的天资很高，只要好好调教，一定能成大器。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唉，我要是有个姐姐就好了。
2: 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
1: 刘爷爷，您可能不知道，本来我家里所有人都宠着我，可后来我有了弟弟，大家就变了。
2: 哦。
1: 等上学后，他们发现弟弟成绩比我好，他们就只宠弟弟了。
2: 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调皮捣蛋，我让同学怕我，老师恨我，每个星期都要叫家长去学校。只有爸爸妈妈男女混合双骂我的时候，才又是我们三个人的小世界。
2: 孩子呀，爷爷能理解你的心情。
1: 刘爷爷，没想到原来何司令陈开甲小时候也跟我一样过啊。我现在舒服多了，那他后来是怎么成大器的？
2: 好、哦、后来呀，陈开甲读了很多名人传记，一心钻研学问，他的学业越来越好。他发现呐、啊，只要用功读书，就会得到大家的关注尊重。好、哦，你现在可以打开左侧第二扇门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鬼子轰炸结束后，您一直在忙着带领我们救人，现在又要演讲，您太辛苦了吧？不辛苦，朱某立于我浙江大学被帝国主义轰炸后的焦土之上发表这演讲，更为合适。
1: 是，那您等待时。
0: 千万小心，这台就是木箱子打的。好，战火纷飞，有劳你和众工友不计危难护校，护着这些孩子们。谢谢。慢点儿。
2: 嘘，同学们。
0: 大家安静一下，竺可桢校长要开始演讲了。诸位同学，在演讲之前，我想问问大家，到浙大来的使命是什么？哦，你说。
3: 我是为了打破封建制礼教，求民主之心声。好，旁边那位男同学，你讲。报告校长，我的名字叫陈开甲，我爷爷希望我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但我发现，登科及第之光何其微小，光宗耀祖哪如光耀祖国？我辈要为国出力，应以科学报国。譬如法兰西之巴斯德。
0: 他发现了细菌，利用了细菌，使法国的酿造业称雄一世。所以，我来浙大是为了求成科学家之路。说得好，说得何其的好啊！诸位同学，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现在，欧美显得先进，但我们要知道，16世纪为止，欧洲、美国文明还远不如中国。但欧美由于有了那些先贤的求是之心，他们虽然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囚禁。 但是，不变其初衷，终于真理得以大明，然后，科学才能进步，工业才能得以发达，欧美方得先进。今天，我们中国要想强盛，要是日本或者别的国家不敢侵略，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别人是靠不住的，而要培养这种力量，我们中国人的力量，就是大家到浙江大学来的使命。

0: 卡卡同学，你记下了什么？
1: 哦，你看，
0: 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你总结得真好。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刘爷爷，我们现在国家已经不挨打了，还需要科学救国吗？
4: 不挨打了，那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呢。只有祖国富起来，强起来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3: 嗯，我懂了。那后来陈开甲爷爷实现他的梦想了吗？
4: 现在啊，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走进去。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一空如洗，太好了。
1: 看家，你不会是没睡吧？
0: 哦，老钱啊，你昨晚上睡了？我侧耳听了一夜，你那葫芦声是一声没响起来。哎呀，说实话，我在担心老天爷不帮忙了。
1: 你是在考虑核爆炸之后高空风影响放射性尘埃的走向等问题？
0: 对，现在我放心了。
1: 这就对了，走，吃饭去。听说呀，今天有包子吃。
0: 哦。
2: 来来来来来，刚出锅的包子。
1: 好好好，多给他一个。
2: 他呀，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味道真不错，快点，你快尝尝啊！炊事员了，一直在看你呢。
0: 哎哎哎，好好好。
1: 炊事员认识你啊？
0: 什么？
1: 你之前不是，每天要算很多数据吗？有一天啊，你去排队买饭，把一张饭票递给打饭的他了，还说呀，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考的他呀愣了好久呢。
0: 有这回事吗？
1: 还有呢啊，你盛了饭啊没吃两口就拿筷子呀蘸着菜汤在那桌子上写公式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好了，我吃完了啊，你慢吃。
1: 嘿，这一门心思还在工作上。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
0: 萝卜馅儿的。
1: 嗨，白菜馅儿的。
2: 都不是啊，我今天做的包子分明是豆腐馅儿的嘛。
3: 4321起爆。
4: 1964年10月16日，陈开甲他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5: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4: 小帅呀，科学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找到答案了吗？
6: 找到了，我要向陈开甲爷爷学习。
4: 那怎么学呢？
6: 立刻，马上。谢谢刘爷爷，再见。
4: 再见。
6: 奶奶，奶奶。
7: 哎呦，我惹不起你。
6: 不是，奶奶，刚才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还要向花道歉，对不起。
7: 哎呀呀，没关系呀，花嘛总会谢的呀。
6: 不不不，之前我折了花，我要补偿的，我来帮您修剪枯枝吧。
7: 真是好孩子。
8: 好吧，来，我的手套。
9: 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孩子吗？哎呀，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呀？
10: 刚才还在说他什么逃学呢。
11: 哎，那你现在再看看呢。哎，
12: 那个谢宁啊，我是一口咬口死，真的真娘啊。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 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笔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版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
15: 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16: 你是谁？
15: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16: 我是……
15: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16: 您怎么戴着一顶……
15: 保安脱口而出，
16: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15: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
17: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

0: 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前面啊，咱们讲的都是新旧唐书记载的这些事情。总结一下呢，就是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是狼狈为奸，排挤李世民，还跟这个皇帝老子的后妃私通，并且通过后妃时刻在老皇帝面前是搬弄是非。李建成呢，在东宫蓄集3000甲兵，为谋反做了准备。总而言之，李建成和李元吉是非杀不可的。而李世民呢，战功显赫，讲道理，明是非，从善如流。总之啊，两相一对比，一切好处就都在李世民身上，一切恶行都让李元吉和李建成给占全了。但是从宗法的角度看，即使李建成和李元吉犯错犯罪，那也得有皇帝，有朝廷的法度来处置，哪里轮得上李世民越俎代庖呢？轮得上李世民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呢？咱们翻开《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资治通鉴》等等，通过这些正史仔细来看，也能从那些自相矛盾的史料当中清楚地看到李建成真实的一面。先看看军事才能。建唐初期，是李建成率先攻破长安，接着他又领军出征刘黑闼、恩威并施，平定山东、河北一带的反叛势力。这说明了李建成的军事才能是不低的。再看政治才能，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的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可见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李建成手下网罗了魏征等一大批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中的名臣。再看看人品修养，《资治通鉴》中说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呀，这些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呢？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记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才缺德之辈。正史呢，是胜利者写的，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得汇集各种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若能从字里行间、前后矛盾之处解读出隐含在字面之下的内容，那就是我们成熟的标志。说到这儿啊，我们总结两句：在中国历史上，争夺王位，兄弟相残，手足相争，甚至于父子相逼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说这个皇宫之中

李世民呢，和杨广走了一条颇为相似的路，是杀掉了他的兄弟，可结果却大为不同。杨广和李世民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李世民开辟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历史道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太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一说唐太宗李世民。您打开中国的这些历史看一看，
3: 在历代皇帝当中，
2: 李世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的。无论是从李世民的智慧、功绩、头脑、胸襟各个方面堪称表率，所以有人用千古一帝的这种说法来形容李世民。我个人认为啊，说的也并无过分之处。首先说李世民的名字叫世民，世界的世，民众的民，怎么讲呢？叫济世安民。哎，有这么一种说法，济世安民，国家得到治理，老百姓安居乐业。据说李世民得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这么讲的，隋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3，这一天在陕西的李家旧宅里生下一个小孩，谁呀？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主角李世民。李渊呢自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呢叫李建成，李世民是老二。在李世民四岁那年，家里来了个客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可是这个书生啊，有一个超乎常人的本事，会相面，会算卦，尤其是古人呢，很信这个，就把李世民给找来了。为什么要找李世民呢？是因为这个书生一见李渊的时候就大为的惊讶，哎呀，公贵人也，您是贵人，必有贵子，您的儿子也一定是大为的显贵。所以见过了李建成，又见李世民，这个书生俩眼儿一亮。怎么讲的呢？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说这孩子到了20来岁，那了不起，胸怀四海，能够济世安民了。李渊呢很高兴，所以就把这个济世安民的这个含义给了这个孩子，按照这个含义给这孩子取名字叫李世民。有人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您打开《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有详细的记载。那么李世民是不是济世安民呢？一点不假，他不仅是唐朝最负盛名的皇帝，而且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帝王之一。他所在位的时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贞观之治。那么究竟

李世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的这个超乎常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咱们接下来就要逐条逐项的给您详细介绍。李世民呢，是李渊和窦皇后生的二儿子，在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也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为什么我们要详细的把这块还要说明一下？因为很重要。长孙皇后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个女人，特别是在辅佐李世民的这个问题上，长孙皇后啊功不可没。每每当李世民胸有怨气的时候，心里面着急的时候，回去跟媳妇儿一说，跟这个长孙皇后一讲，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当代的历史学家也把长孙皇后评论为最知性的女人，也是李世民一生的挚爱。长孙皇后和群臣一起辅佐李世民，他的贤德为后人所称道，就是能够及时的化解李世民心中的怨气，并且呢，以一种母性的姿态去保护这些忠臣。俗话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个一点都不假。要娶个好媳妇儿，丈夫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回来跟媳妇儿一说，作为妻子的能给破解破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当丈夫的一听就明白事理了，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那遇着那种混蛋媳妇儿，回到家里抽火打架的，哎呀你跟他玩命，你跟他得打，作为男人的脑瓜一热，拎把菜刀找领导谈去了，那还好得了吗？长孙皇后远远在上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提一提长孙皇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仙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仙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仙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仙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仙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激烈。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

0: 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师傅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待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晏婴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晏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青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

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治世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苏赋的多少以及氏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2-3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庸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还事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3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
两国国君仗着有楚

0: 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雍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菽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支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隐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隐术马前求他做主。神隐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隐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重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神隐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 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同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4: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2: 兔大大说。
5: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2: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3: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2: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 没有小鹿走的时候

0: 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1: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2: 乖乖，大大，
1: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2: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1: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2: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2: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1: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4: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2: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4: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2: 是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2: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黄甫记守信自责。隋朝时有个小孩叫黄甫记，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外公见他与母亲孤苦无依，就把他们接到家中。黄甫记既懂事又听话，因此格外受外公的疼爱。外公家里很富裕，由于上学的孩子多，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从此黄甫记和表兄弟们每天就在私塾里读书。外公是个严厉的老人，尤其对孩子的管教更是严格。他在私塾开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20大板。有一天下课后，黄甫记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一时贪玩就忘了做作业。第二天这件事儿被外公知道了，他就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20大板。由于黄甫记年龄最小，再加上没有父亲，外公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
2: 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儿？
1: 虽然没有挨打，可是黄甫记心里很难过，心想，
3: 我和哥哥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也应该受罚。
1: 于是黄甫记找到表兄们，求他们打自己20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黄甫记却一本正经地说，
3: 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违反规矩甘愿受罚，你们都受罚了，我也不例外。
1: 表兄们都被黄甫记这种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打了黄甫记20大板。后来黄甫记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而他这种信守诺言的品格一直没丢，这使得他在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0: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4: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想知道他是谁，仔细看都写在脸上了。说起脸谱，你首先想到的是啥？是他的色彩分明，还是他的各异造型？我们都知道川剧的脸谱艺术文化是可以追溯至古蜀时期的，不同的造型元素搭配在一起，这才成了我们看到的一张张风格各异、生动形象的人物脸谱。而川剧脸谱呢，又分为几种类别，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其中占据 C 位的一类文字脸谱。有句俗话这样说，脸就是招牌，这句话其实就是对川剧文字脸谱的生动概括。脸就是招牌，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看到这张脸谱就知道台上演的是谁。脸谱就是介绍人物的招牌。举个例子，黑旋风李逵大家都知道，在川剧《高唐传》中，川剧演员的脸谱上除了有其他色彩符号的元素外，还有一个隶书的李字。这样一来，结合当时的剧目和剧情内容，观众一看就知道这位演员扮演的是谁了，不至于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再比如在川剧《三粉魂》中扮演阎王爷的演员。

是草书，甚至是象形或者篆体。这些逐渐演变的文字样式，也就让我们在感受川剧魅力的同时，还能体会到中国古代文化在川剧上的传承和发扬创新，不禁让人想要对文字脸谱说上一句 respect。 文字脸谱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由于川剧脸谱没有固定的图案册子来参照，脸谱画法基本都是靠老一辈的师傅教授徒弟，再加上这类特色的文字脸谱被认为太土、太老、太原始，于是在历史的迁移下被逐渐淘汰，慢慢退出了川剧舞台。如今许多资深年迈的川剧艺人也不能画了，渐渐的，这些文字脸谱只存在于以前的历史记忆中。但无论如何，这些极具特色的脸谱文化在川剧历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独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印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去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集齐五大唱腔，召唤川剧大神，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之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

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来来来，圆圆、梦梦啊，你们谁给我背诵一首关于菊花的诗句啊？
3: 我来，我来。
2: 好，那就圆圆来背诵吧。
3: 菊花，唐，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2: 嗯，好，圆圆背诵的真不错啊。但是这首诗说了什么你知道吗？
3: 这说的是秋天，一丛一丛的围绕着，
4: 一丛一丛的秋菊围绕着房屋，看起来好似诗人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就快落山了。不是因为百花丛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就不能够看到更好的花了。
2: 嗯，解释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可以看出啊，这漂亮的菊花是我们国家的名花呀。从古至今赞颂菊花的诗句那可是层出不穷啊。
4: 是啊，花博士，据我所知，菊花是中国的十大名花之三，被称为花中四君子。圆圆，你知道吗？
3: 这我知道，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不仅如此，菊花还是世界四大切花，它们分别是菊花、月季、康乃馨和唐菖蒲。因菊花具有心寒傲雪的品格，才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中国人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
2: 有，圆圆，你这是精进了呀，哈哈。公元八世纪前后啊，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到日本。十七世纪末叶，荷兰商人将中国的菊花引进了欧洲。到十八世纪呢，传入到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引入北美。从此以后啊，中国的菊花可谓是遍及全球。据不完全统计，菊花已经有达7000个品种以上。像大丽菊，一株可以开花5000朵以上。案头菊、盆景菊的发展更是提高了菊花的观赏价值。
4: 花博士，菊花可以吃吗？
2: 当然可以啊，菊花不仅能食用，还可以入药治病。酒服或者是饮菊花茶能令人长寿。宋代诗人苏辙：南阳白菊有奇功，坛上居人多老翁。菊花可以做成许多精美的佳肴，像菊花鱼球、油炸菊叶、菊花鱼片粥、菊花羹、菊酒、菊茶等等等等。这些菊餐啊，不但是色香味俱佳，而且营养丰富。
4: 花博士，您说的我都饿了，不如我们晚上就吃菊花吧。
2: 好呀，那咱晚上就吃北京名吃菊花锅子吧。
5: 好耶好耶。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2: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1: 明天日报。
2: 明天日报
1: 看过没有？
2: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
1: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2: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1: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2: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1: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2: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1: 看我姨去了。
2: 你姨是什么人呢？
1: 夏威夷。
2: 这
1: 不知道吗？
2: 这就来了啊。你姨在什么地方？
1: 她住在冰岛啊。
2: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1: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2: 穿的什么衣服啊？
1: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衫。
2: 嚯，这衣服新鲜。
1: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
2: 哦，
1: 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2: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1: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2: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1: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2: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1: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
2: 哦，
1: 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2: 什么船呢？
1: 阿根廷。
2: 嚯，这船还够大的。
1: 下了船我还骑马。
2: 什么马？
1: 巴拿马。
2: 巴拿马也骑上了。
1: 哎、哦、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2: 什么路啊？
1: 奥斯路啊。
2: 哎呦，那路好走吗？
1: 不好走。
2: 哦，
1: 竟是北海道。
2: 呵，
1: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2: 新加坡啊，
1: 最后才到了广岛。
2: 哎呦，到广岛了。
1: 广岛四外全是水。
2: 那可不都是水吗？
1: 左边是尼罗河
2: 啊。尼罗河。
1: 右边是永定河。
2: 永
1: 前面是洞庭湖
2: 啊。
1: 后边黑龙江。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2: 什么动物啊？
1: 那叫爪蛙呀。
2: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1: 叫唤出来声音怪。
2: 怎么叫唤呢？
1: 古巴古巴虎爸虎爸。
2: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1: 我听着害怕呀。
2: 啊，
1: 撒腿往前就跑。
2: 哦，
1: 前面有一个村庄。
2: 什么地方呢？
1: 柬埔寨。
2: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1: 嗯，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2: 嗯，
1: 前面有一座城堡。
2: 哦，
1: 卢森堡。
2: 哦，卢森堡啊。
1: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2: 哦，都是房子。
1: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2: 是吗？
1: 地下铺的是
2: 什么呀？
1: 比利时的。
2: 哦，比利时。
1: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2: 好家伙，够阔的、啊、
1: 我住的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2: 啊。
1: 墙上抹的是安徽。
2: 安徽是什么徽、啊、
1: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2: 什么呀？
1: 日内瓦。
2: 嚯，够豪华的 啊
1: 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2: 哦，波士顿呐、啊，
1: 波士顿上的还有一个梵蒂冈呢。
2: 哦，梵蒂冈装什么呀？
1: 装种花了。
2: 啊、哦，什么花？
1: 种的是荷兰呐、啊。
2: 呵，这地方够美的。
1: 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2: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1: 我姨开过洪都拉斯。
2: 啊，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
1: 大买卖。
2: 是啊。
1: 我赶紧叫门去吧。
2: 哦，叫门。
1: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2: 野门
1: 啊，
2: 那是家门。
1: 都全家人都出来了。
2: 都什么人呢？
1: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2: 表妹叫什么？
1: 苏格兰、
2: 苏
1: 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2: 好嘛，这几个表妹。
1: 哎哎，
2: 还有呢？
1: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2: 那是什么人呢？
1: 我表哥呀。
2: 叫什么？
1: 莫洛哥、
2: 墨西哥、
1: 芝加哥、多巴哥。
2: 好嘛，这四个哥哥。
1: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2: 什么仪式？
1: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2: 呵，
1: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2: 开锣。
1: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2: 好嘛，
1: 我们大家一块儿唱圣地亚哥。
2: 够热闹的啊。
1: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2: 啊，
1: 眼前一片慕尼黑。
2: 怎么了？
1: 天儿太晚了。
2: 哎呦，赶紧点灯吧。
1: 我妹妹达和美啊
2: 啊，
1: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2: 这蜡能点吗？
1: 真正的名牌。
2: 什么蜡呀？
1: 希腊呀。
2: 哦，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2: 够亮堂的啊。
1: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2: 哎，都有什么水果？
1: 第一盘是干果。
2: 哦，干果呀。
1: 没吃过呀。
2: 那尝尝吧。
1: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2: 怎么样？
1: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2: 啊。你这嘴太急了。
1: 我吃第二盘吧。
2: 哦，第二盘什么？
1: 第二盘是巴黎。
2: 巴黎呀、啊、
1: 嗯，
2: 什么味儿？
1: 咦，梨巴嫩呐。
2: 什么叫梨巴嫩呢？
1: 好吃啊。
2: 是啊，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2: 我没吃过这种瓜。
1: 太甜了。
2: 是啊，
1: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蜜乳啊。
2: 够馋的呀。
1: 这时候我姨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2: 哦，
1: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2: 都有什么菜啊？
1: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2: 好嘛，这四个菜啊
1: 我太爱吃了。
2: 是吗？
1: 脱了衣服
2: 啊
1: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2: 什么话呀？
1: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2: 哦，
1: 一边还吃饺子。
2: 吃多少啊？
1: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2: 好嘛，太多了。
1: 吃的我这肚子
2: 啊
1: 蒙古蒙古的。
2: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1: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2: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2: 怎么了？
1: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2: 刮什么风啊？
1: 珠穆朗玛风。
2: 嚯，这风够大的。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2: 怎么了？
1: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2: 保姆是谁啊？
1: 达列斯萨拉姆啊。
2: 哦，那是保姆啊。好嘛，
1: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2: 嗯，
1: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2: 嚯，这被窝够大的。
1: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2: 哦，够热的。
1: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2: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1: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肚子难受。
2: 那赶紧上厕所吧。
1: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2: 澳门
1: 里头有人。
2: 谁呀？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在里头。
1: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啊！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怎么说？
1: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0: 轮着蹲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北方曲艺啊，这是第一次到香港参加艺术节。
0: 哎，
1: 侯宝林同志呢，作为我们这个团的艺术指导，
0: 对，
1: 我作为这个团的戏剧代表。
0: 嗯，戏剧代表
1: 啊，我是戏剧专家，你不知道？
0: 没听说过呀。
1: 你常听人家说专家来了，那就是说我呢。
0: 啊，那就是您呐。
1: 因为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欢戏剧啊。
0: 是啊，
1: 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净去听戏去。学两首回来就唱。
0: 在哪儿唱啊？
1: 教室里头。
0: 教室里唱戏？
1: 你看有台有桌子方便了。
0: 啊，
1: 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我就唱起来。
0: 特热闹。
1: 老师非常喜欢我。
0: 哦，还喜欢你呢。
1: 对，我是重点培养啊。
0: 怎么个培养法呢？
1: 每天准让我罚站。
0: 嗨，你呀，太淘气了。
1: 到中学念书还是喜欢。
0: 是啊，
1: 每逢假日都去听戏去。
0: 嗯，
1: 学校举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0: 你喜欢艺术吗？
1: 可就怕考试。
0: 怎么
1: 一考试就弄小抄？
0: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0: 你素常不用功啊。
1: 哎，可也得分考什么啊。
0: 哦，
1: 你要考音乐唱歌，那保拿100分。
0: 哦，要考别的呢？
1: 其他课程差一点。
0: 哦，
1: 历史地理啊，最多60分。
0: 哎呦，刚刚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0: 多少分？
1: 30分。
0: 哦，30分。
1: 哎，
0: 不及格呀。
1: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就专门从事戏剧研究工作。
0: 是啊，
1: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所以我在戏剧这方面呢。
0: 您等一会儿
1: 啊。
0: 您研究戏剧研究多少年？
1: 50多年呢。
0: 50多年？
1: 对，所以我在戏剧这。
0: 您等会儿。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8了。所以我在戏。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您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呢？
1: 啊，他这个
0: 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差点儿？差多了。
1: 哦，你听这话有点矛盾是吧？
0: 就是。
1: 哎，对了。
0: 对了。
1: 哎，矛盾是可能产生的，并且是应该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会有矛盾存在嘛，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使这个矛盾统一起来，不然就会形成对立继续发展，这是法则问题了，你不懂啊。
0: 嗨，
1: 所以我
0: 你
1: 啊，
0: 我没问你这个。
1: 嗯，
0: 我是说呀，
1: 啊，
0: 你38岁的人怎么会研究戏剧50多年？
1: 啊，
0: 这笔账我算不上来。
1: 那我给你算吧。
0: 你算吧。
1: 我研究京剧是7年。
0: 7年。
1: 研究话剧8年。
0: 8年。
1: 这多少年了？
0: 7年加8年，15年。
1: 嗯，
0: 7+1=15吗？
1: 7+5=6啊。
0: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可不加法吗？
1: 所以你就搞乱了吗？
0: 我还搞乱了。你难道连乘法加法都分不清啊？
1: 要不然我的算术净30分了。
0: 你这算术也就30分。
1: 我研究戏剧10几年。
0: 哎，那还差不多。
1: 哎，
0: 研究10几年就不错了。
1: 研究的还可以啊。
0: 是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啊，
1: 我得到一个博士学位。
0: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0: 哦，戏剧博士。
1: 哎，
0: 那得发表一篇论文的。
1: 博士论文嘛。
0: 哦，发表过了。
1: 发过了。
0: 啊，
1: 4万余言呢。
0: 呵，
1: 那是我费了3个多月的脑筋呢。
0: 哎呦，
1: 发表之后戏剧专家一看盖世奇闻呢。
0: 呵
1: 啊，
0: 那么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呢？
1: 题目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嗨，
1: 啊，
0: 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啊，
1: 你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嘛。
0: 喝水啊？说了半天就是舞台上一个印场问题啊。
1: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当然我还研究了许多其他方面了。
0: 哦，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啊。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京剧和话剧它同样是舞台戏，它处理手法就不一样。
0: 都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1: 首先说道具就不同。
0: 道具
1: 演话剧四幕四景，必须要有四堂道具，
0: 那是
1: 缺一样都不行吧？
0: 那都是应用的嘛。
1: 京剧就简单了。
0: 京剧不用了，
1: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这就行了。
1: 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能当什么用呢？
1: 那边放把椅子，这边放把椅子啊，由上头走过去。这是桥。
0: 就是桥梁了。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是高坡。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啊，这是高山。
0: 山，
1: 三张桌子落一块，一个跟头往下翻。这是房。
0: 房，
1: 这房比山高
0: 啊。房比山高，
1: 为了看他翻跟头那个技巧嘛。
0: 就是为了看这功夫
1: 是吧？这就是不同。
0: 还有呢？
1: 布景也不同啊。
0: 布景，
1: 演话剧必须要有立体布景啊。
0: 对，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吧。三面是墙。后墙在前台，不搭上留给观众看。
0: 对，
1: 前门在后台。人物出来的时候先叫门啊，请进来，一拉门，人物出场了，也是和观众见面了。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京戏里头没门。
0: 京戏没门。
1: 就这样一个台帐就够了。甭管哪一个演员都由边幕那儿往出溜达。
0: 那怎么意思呢？
1: 这样他显着自然呢。不影响他的舞蹈动作。你比如武生出来他有个亮相。
0: 是啊，
1: 比如说赵云吧。
0: 怎么亮相？
1: 赵云进唱，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精神不精神？
0: 真精神。
1: 你比如你这地方给来个立体布景啊，按个门。
0: 怎么呢？
1: 赵云出来开门再亮相，满耽误了。
0: 那就不行了。
1: 这样来，
0: 你再来。
1: 赵云进唱，来一唱唱，切不唱切唱。
0: 这实在是没劲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是
1: 没有门。可是有时候戏里头要描写门。
0: 戏里头有门。
1: 在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还能抓出门来。什么戏里头有这动作啊？
1: 三娘教子。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你给来了这
1: 都这样的啊。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千官下千官，拉开门分左右，撩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在桥后头
0: 怎么样？
1: 什么也没有。
0: 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1: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0: 那就是门。
1: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1: 乌龙院。宋江走了之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这一坐，这就是个门。
0: 对对对对。
1: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0: 就是跑坡那点，
1: 就这地方。前面走的王宝

0: 进不去了。
1: 哦，进不去了，这就。
0: 其实你把椅子扒拉开，不就进来了？
1: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0: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1: 哦，啊，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吃喝也不同。
1: 哦，表演吃喝。
0: 哎，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1: 哦，真吃啊。
0: 有时候您看电影
1: 啊，
0: 那吃饭呢。
1: 哦，
0: 那真吃。
1: 哦，是真的。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1: 那怎么还真吃呢？
0: 哎，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1: 是啊，
0: 嘿，还不定吃几次呢。
1: 哎呦，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照一个吃饭镜头啊，
1: 嗯，
0: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1: 啊，
0: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重吃啊。
0: 哎，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没听说过。
0: 喝也是真喝
1: 啊，哦，
0: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1: 哦，真喝
0: 对吧。
1: 嗯，
0: 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1: 那怎么说？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啊，
0: 酒宴摆下啊。
1: 哦，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是啊，
0: 一人一木头酒杯
1: 啊，
0: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嚯，
0: 这酒壶是宝壶。

0: 怎么？
1: 什么时候真什么时候有？可不是吗？
2: 请看前看门隆咚坑隆咚一隆咚一个隆哐隆前一个哐，告辞呀！
0: 怎么样？
1: 饱了？
0: 饱了？他吃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哎，啊，他怎么不真吃呢？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啊？真来色菜一汤啊，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0: 对了，也唱不了了，
1: 是不是？啊，
0: 这是吃喝，
1: 吃喝不同。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哭笑也不同啊。哦，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啊，
1: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0: 京剧里怎么哭呢？
1: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啊。哦，哎，
2: 娘啊！
0: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喂啊啊啊！完了，
0: 还真美。
1: 这就是在舞台上啊，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1: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0: 那是得哭啊。
1: 他没这么哭的，
0: 那怎么哭？
1: 你想啊，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啊，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啊，娘。后头几个妇女，喂呀，
0: 这都热闹。
1: 这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1: 就是。嗯，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0: 是啊，
1: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而且把它缩小了。哦，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哎，
0: 啊。他怎么不能大哭呢？哎，
1: 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哎，
0: 大哭他显得真实啊，
1: 那他破坏艺术的美呀。
0: 怎么呢？
1: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0: 这是不美的呀。
1: 就是啊，
0: 对对对，
1: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0: 就是
1: 这戏做得够了。
0: 可以了。
1: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
0: 进步很大。
1: 过去可不行。
0: 怎么？
1: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是啊，
1: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哦，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哎呦，他哭着让你听着可笑。
0: 您给学学。
1: 过去的都是这样啊。哦，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失去了苦命的马。哦，妈，完了，
0: 完了，太不真实了。
1: 这还是男的呢，
0: 那女的呢？
1: 女的你更受不了了，
0: 是吗？
1: 她嗷的那么一声，哎呦，都这劲儿的。
0: 你给先，
2: 想不到你把我抛弃成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啊，
0: 哎。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中国人没这毛病。
0: 就是。
1: 还有他这个擦眼泪，我看着也不真实。
0: 是吗？
1: 眼泪由眼眶子流出来啊，应该擦眼窝啊。
0: 就是
1: 他们不去啊，他擦鼻子下边。
0: 怎么个擦法呢？
1: 都这劲儿了啊。
0: 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眼泪刚流出来他不擦啊，他半道上等着他啊，
0: 跑这儿集合来了。
1: 后来我一琢磨，有点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这个电影演员都化油彩妆啊，
0: 是
1: 他有这个黑眼窝，他不能揉。你要真揉，揉完你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成熊猫了？嗨，
0: 到动物园了，
1: 是不是？啊，
0: 这是哭。
1: 哎，笑也不同。
0: 哦，笑怎么呢？
1: 京剧里面的笑也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是啊，
1: 小声笑最有特色。啊，
0: 怎么个笑法？
1: 都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对，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台下没这么笑的，
0: 没这么笑的。
1: 你看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笑了吧？啊，要都这么笑，受得了吗？
0: 全场都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底下听着，马季说的还有意思啊？
0: 好嘛，那位倒是笑了，
1: 别的吓跑了都。
0: 就是，
1: 是吧？
0: 这只限于在舞台。哎，
1: 这就是哭笑上的不一样。哦，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台步也不一样。
0: 啊，走路。
1: 演话剧啊，也演古装戏，也穿厚底靴子。但是走起来他走直步。
0: 直步。
1: 都这样。
0: 哦
1: 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0: 京剧呢？
1: 京剧迈方步走八字儿。
0: 哦，方步。啊，
1: 走起来都这样。
0: 怎么走啊？哎。

0: 哎，瞧着没
1: 有？嗯，走起来还真美。
0: 哎，美也是在舞台上。
1: 嗯，
0: 马路上这么走也不行。
1: 马路上不行？
0: 当然了，你想马路上全这么走
1: 啊，
0: 那警察怎么指挥？行人走变道，不行，变道摆不开啊。
1: 对对对，这也是舞台的。卖方布，
0: 戏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1: 啊，
0: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1: 哦，马还卖方布了？
0: 戏台上没有真马呀，
1: 那靠什么呢？
0: 就一颗马鞭子。
1: 哦，马鞭子带。
0: 上马之前是那样走，上马之后还是那样走。
1: 是啊，
0: 都是这样的。
1: 你给坐坐。
0: 驾辕大爷马，走过来，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马，
1: 走，
0: 还是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这匹马骑着保险，反正摔不着，
1: 安全呢，
0: 也没多大用啊。
1: 怎么？
0: 骑这马上颐和园
1: 多长时间呢？
0: 仨星期也到不了，
1: 这也太慢了。哦，这是骑马，
0: 还有这个坐车。
1: 舞台上有真车吗？
0: 也没有真车，
1: 那靠什么？
0: 就是两个旗子。
1: 哦，那叫车旗。
0: 举旗的人在旁边站着等着
1: 啊。
0: 上车姿势很好看。
1: 怎么上？
0: 都这样的。
1: 嗯，呲。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嗯，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吗？舞台上啊，就是车没底儿，马没腿，
0: 哎，靠着演员的舞蹈动作表现这些方面。
1: 对，
0: 啊，京剧的舞蹈动作呀，那很有功夫，
1: 就是美呀、啊。
0: 生旦净末丑出台都有几下很漂亮的动作。
1: 哦，
0: 你比如说老生出台吧。
1: 啊、哦，老生怎么出台呢？
0: 都是这样的。
1: 对，您瞧见没有？这叫透袖，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掖水袖、迈步，
0: 啊，
1: 多稳呐、
0: 啊！谁带着相机呢？赶紧照一照。
1: 干嘛？
0: 留作纪念了。
1: 嗯啊，用不着。
0: 这是老生出台
1: 啊，老生出台。
0: 哎，小生出台还要美。
1: 哎，小生出台不也是迈方步吗？
0: 他迈步亮靴底儿
1: 啊，
0: 步子迈得大。
1: 是啊，
0: 比如说王金龙的小生啊，
1: 哎，
2: 都是这样。
0: 瞧瞧，
1: 嗯
0: 啊，
1: 哦，小生透袖是一只一只来，把袖子掸上来。镇关、吕然，这没胡子，掖水袖、迈步，
0: 嗯，瞧这脚底下，
1: 瞧这功夫，
0: 瞧买双新鞋，
1: 瞧你鞋干嘛呀？
0: 这是小生
1: 啊、哦，这是小生。
0: 最美的是花旦，
1: 是啊，
0: 哎，唱花旦可不容易，
1: 怎么？
0: 还唱花旦，你得具备那条件呢？
1: 啊、得具备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他那花旦线条得美啊，
1: 哦，得讲线条。
0: 像您这粗线条，这都不行。
1: 对，我这是差点。
0: 唱花旦还得小圆乎脸，
1: 嗯
0: 啊
1: 嗯，
0: 像您这柿饼子脸不行。
1: 不是，
0: 您演丑婆子合适、哎？
1: 甭提我了，
0: 唱花旦我具备了基本条件。
1: 啊，就您跟那皮缸似的。
0: 具备基本条件，
1: 什么基本条件？
0: 你看唱花旦非得这样，个头不高不矮的吧？
1: 啊，
0: 小圆乎脸，尖下巴颏、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
1: 差了吧？
0: 这您凑合着看吧，当初就这么结构来着。
1: 怎么是呢？
0: 唱花旦眼睛确实非常重要
1: 啊，靠眼睛。
0: 花旦一出台，俩眼滴溜乱转，二目含情，
1: 哦，
0: 显得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你瞧，
0: 有时候花旦在台上还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啊，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秋破流慧。
1: 哦，秋破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嗨、哎，到我这儿什么都不行。
0: 我给你学一学唱花旦用眼睛的地方吧。
1: 好啊，什么戏啊？
0: 红鸾喜，金玉奴。
1: 哦哦，
0: 出来念四句白，一扔手绢
1: 啊，
0: 拿手一抄，眼睛就这么一飞，
1: 嗯，
0: 你就看出这眼睛的漂亮来。
1: 行，你给来了，
0: 啊、我来了啊。
1: 啊哈！抬抬令令抬。

0: 睛小点他有神呢
1: 神足啊，
0: 哎，眼睛必须得神足，
1: 那是
0: 你唱花旦眼睛有毛病人那就困难了。
1: 有什么毛病不行啊？
0: 什么毛病都不行，嗯，你连近视眼都不成。
1: 近视眼怎么？
0: 近视眼你把镜子一摘，俩眼这模样，这还来那飞眼儿，
1: 这眼神还飞呀、啊？
0: 这飞出去回不来了。你不信我给你学学啊，近视眼唱花旦。
1: 好啊，
0: 那困难就大了啊，你再来啊。
1: 抬抬别，你到迈步啊，
0: 他掉台下去。
1: 嗨，
2: 青春真爱吧，生长在贫贱，怒冲山鸡精，红丝毛如虎，
3: 找不着了。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大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不是
1: 啊。
2: 杨家为国
1: 殿起功，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1: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不是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啊，
0: 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1: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1: 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啊，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0: 你说穆桂英，
1: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嘛、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
1: 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5: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5: 是是，
1: 你们再一言信，这叫锦上添花。
5: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木喝水。
5: 老木喝水？老木谁啊？
1: 我呀、
5: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5: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哎、嗯，老穆何时？
5: 你呢？
1: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5: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5: 啊。
1: 我说王队长、嗯，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5: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5: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5: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5: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5: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5: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5: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5: 没听说，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5: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5: 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5: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5: 嘿嘿，
1: 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5: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5: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5: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5: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5: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5: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5: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5: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5: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5: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5: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5: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5: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5: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5: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5: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5: 对呀、啊，
1: 是吧？
5: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5: 那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5: 嗯，
1: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5: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5: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5: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5: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5: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5: 瞧瞧，
1: 绿油油的，
5: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5: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5: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5: 啊，
1: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5: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5: 嗨，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
5: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5: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5: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5: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5: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5: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5: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5: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5: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
5: 哼，
1: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5: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5: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5: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5: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5: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5: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5: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5: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5: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5: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5: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5: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5: 嗯、
1: 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5: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5: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5: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5: 何况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5: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5: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5: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5: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5: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5: 啊，
1: 有主意了，
5: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5: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5: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5: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5: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5: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5: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

0: 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唱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
1: 刀
0: 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教你交唱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味儿？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哦，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但是，哎，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啊？
1: 不够他忙活的、哎。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像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还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不垃圾，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不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

0: 疼疼，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啊啊，
1: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
0: 嗯，
1: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1: 抱
0: 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摇摇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哎，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0: 我咽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

0: 面前照倒影，唱我金腰锣。
1: 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啊，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来看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原之原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连帽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先生，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连苗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我掌，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1: 哦，追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1: 啊，
0: 杨家卫过殿去攻，
1: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1: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0: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1: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过
1: 你呀，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0: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啊？那队好啊。
1: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

0: 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儿。
1: 他不仅是喜欢腔儿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个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儿？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
0: 嗯。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嗯、
1: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啊，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

0: 这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里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
1: 刀
0: 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他是去金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味儿？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台台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还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哎，看看这布拉鸡啊，
1: 布拉鸡，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鸡，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鸡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 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那不是水。

0: 海啸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啊，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哦，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敢抱？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我没听明白吧。拿过秤摇摇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1: 小金华他张

0: 我咽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的，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来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连苗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来说一说，想要健康减肥，这几点要注意。第一，蛋白质不可少。第二，可以多吃瘦肉，尤其是

白肉，比如鸡肉、鸭肉、鱼肉等等。第三，烹饪的方式尽量少油少盐。第四，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吃，除了米面外呢，还可以选择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绿豆呀、红豆呀、黑豆等等。第五，减肥药不要随便吃，不要随便注射。至于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还有就是在减肥期间啊，不要过多的关注体重，因为有的时候会让你崩溃。所以，与其过多关注体重，不如多关注增肌和塑形。你想想，成年非洲雄狮体重240千克，成年大熊猫体重最胖180千克，那你为啥会觉得前者更瘦更帅气呢？还不是肌肉和掰掰肉和泡泡肉的区别咯。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第一讲，《诗经》是世界上最美的书。
1: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啊，我就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开篇之作《诗经》。邂逅相遇，是我愿兮。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这句诗，简单直接地写尽了相遇的美。那不仅和我们自己喜欢的人的相遇是美丽的，人与书的心灵相遇也是如此的让人欢心欢喜。任何时候打开《诗经》，都有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扑面而来。那里有3000年前我们中华先祖淳朴敦厚的气息，有草木葳蕤的光泽，也有细致婉转的相思，有端正肃穆的情怀。与《诗经》305篇邂逅相遇，我已经有20余年了。那这本丰富深刻又优美的诗集，一直让我如醉如痴。如果把一部中国文学史比作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的话，那么《诗经》就是唐古拉山上那最清澈甘美的源头。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了历代读书人的尊崇。从其产生之日一直到今天，经历3000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了我们华夏文明的血液。大凡热爱文学的人，多少都有一点《诗经》情节。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诗经》就像天边的月亮一样，可望而又不可及，因为3000年来，代代都在说《诗经》、解《诗经》，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种《诗经》心得。面对文辞优雅但古傲晦涩、注解繁复的《诗经》，大多现代人仅仅浅尝辄止，只知《诗经》美，但不知其所以美，难以领略其中的真味。再一提到《毛诗正义》《诗集传》之类，就像是一不留神撞见了贾政的宝玉，阅读的兴致先是减了大半。说自己喜欢《诗经》的，只能够喜欢蒹葭、关雎等等少数爱情诗中的个别诗句罢了。那么，《诗经》究竟是一本什么书？看起来，它只是一本普通的诗集。我们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集有很多，《诗经》有什么特别的吗？有，而且很特别。从汉朝开始，人们在对图书进行分类的时候，就没有把《诗经》这本诗集归入到文学作品类，而是归入到了当时收录经典的《六艺略》之类。

也就是说，诗经虽然是一本诗集，但是在古人的心目中，它却远远超出了诗集这一概念，是古人所尊奉的神圣经典。诗经里收录了305篇诗，那么这本诗集是某一位诗人在几年之中的创作吗？或者是像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这样某一位诗人在几年或几十年间创作的吗？不是的，这305篇诗是从大约500年间无数天才诗人的精彩诗篇中精选出来的。这500年是从西周建国到春秋中期的500年。诗经是在春秋中期结集的，距今有大约2500多年。那从春秋中期到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废止读经，这2000多年来，诗经一直是古代孩子们拿在手中的教科书，也是儒家学者心中的神圣经典，一度还曾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然而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100多年里，诗经这本书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相对于庞大的十几亿中国人口来说，它只是一些学者的案头之作。不像《红楼梦》，在我们中国似乎人人都读《红楼梦》，说起来林妹妹啊、宝姐姐啊，大家都知道，就像在说林家的小妹一样熟悉，却很少有人读《诗经》。所幸的是，有很多热爱这本书的有识之士，希望它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甚至具有国际影响力。在2010年的时候，《诗经》就曾经刮起过一阵国际旋风。那是在2010年的2月，每年一度的世界最美的书的评选活动在德国莱比锡举办。我们中国从2004年开始，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参加此项活动。在每次参赛之前，中国都会举行中国最美的书评选，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就在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因其典雅质朴而不失创意的设计，获得了评审专家们的青睐，远赴德国莱比锡参加了这次国际图书盛会。那参加当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的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参评的图书达到了634种，最后仅有14种图书获奖，《诗经》正是其中之一，被誉为世界最美的书。那我们在欢呼《诗经》获得世界最美的书这一称号的同时，看到它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思考思考，怎样让它首先扎根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心里？那今天的我们该怎样读《诗经》呢？今天被我们称作《诗经》的这一本书，在它产生的时代，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名字，就是《诗》。因为《诗》中收录了共305篇诗，所以呢，取其整数又称作诗300。那今天的我们读《诗经》这本书，也要走回《诗经》的时代，就将它看作是简单的诗，以将心比心的心态，以饮食男女的素朴之心来领悟，我想就能够了解《诗经》中的真意。诗比历史更真实，那些我们今天读起来晦涩难懂的句子，都是从曾经鲜活的生活和生命中走来的，是最朴实最真挚的歌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这些古老的文字并没有在岁月风尘里发黄，其所表述的情感依然在今天的生活中盛开如花。从这一点上来

人说，我们与《诗经》之间虽然有近3000年的时间阻隔，但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经》就是我们中国文学故土的乡音，家乡有杨柳依依的原野，有芳焕焕兮的河流，有颜如顺滑的女子，也有赠之以芍药的男儿。你可能有女同车，心情大好，也可以执子之手，期盼相守到老。《诗经》这本世界上最美的书，无论你何时把它拿在手中，游走期间，都会发现文字背后能感知到熟悉又亲切的灵魂。诗经就好比一位素面朝天却国色天香，被历史宠爱了3000年的一位绝色佳人，独自温婉优雅地缓缓吟唱着那一句句美妙动听的诗句，那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韵致，让人觉得每一首诗都如珠如宝，值得去细细品味。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里，读着它们，会让人心里有一种淡淡的清凉。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47职场小白说。今天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的一个关键话题是，上班打盹应该被解雇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事例一同来了解一下，上班时间打盹究竟怎么样去处理呢？听见桌面敲打的声音，刘某某一下子从梦中清醒过来，眼前是王总经理那一张不满意的脸，上班时间睡觉要严肃处理。王总经理撂下一句话就走了。惊魂未定的刘某看了看墙上的钟，发现自己不过睡了5分钟而已。原来由于这段时间公司业务比较忙，刘某的睡眠不是特别好，上班时忍不住就打了个盹。没想到恰逢所在公司的王总经理带着高管层在各办公室进行巡视，于是呢就被抓了个现行。随后为了落实王总经理的严肃处理的指示，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刘某发出了通知，以他在上班时间睡觉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这个时候刘某就说了，我只不过是打了5分钟的盹，没有耽误任何重要工作，也没有妨碍别人工作，连电话都没有漏接一个，公司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刘某就提起了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恢复到劳动关系。那么在审理中，刘某所在的公司提交了员工手册，其中在上班时间睡觉被定性为严重违纪，公司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从警告、降职到解除劳动合同等不同程度的处理。公司认为刘某在公司业务最繁忙的时间段上班打盹，严重影响了团队的士气，后果非常严重，被解除劳动合同是理所应当的。但仲裁员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有过错，刘某在上班时间睡觉的确不当，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但他睡觉时间较短，公司未能举证刘某当时睡觉影响到安全生产或者产品质量等关系公司正常经营的因素，也未能举证刘某的打盹行为对所谓的团队士气造成如何严重的影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对在上班时间睡觉行为可采取不同程度的处理，在刘某上班睡觉的时间短且没有证据证明刘某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公司却采取了最为严重的处理方法，解除劳动合同，会给员工造成过于严苛的印象。最终在仲裁员的调解下，双方是握手言和，刘某向公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双方呢也是恢复了劳动关系。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这一期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办理退休前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哪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前呢，还会存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蓉儿就为大家整理出来，一一解答，快来看一看有没有跟你息息相关的问题呢。例如网友 A 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缴纳了成职养老保险，明年就满60岁，是不是就可以办理退休了呢？其实办理成职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手续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当然是含视同缴费年限是大于等于15年。第二个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参加成职养老保险的男性的退休年龄呢，在60周岁，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或是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岗位的女职工退休年龄呢，均是50周岁，从事管理技术岗位的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5周岁。那么女职工在管理技术与生产经营服务之间变动岗位，在新岗位上工作满2年及其以上年限的，按新岗位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去进行执行。工人岗位、干部岗位的划分是由用人单位去进行确定的，具体的划分呢，各位可以查看订立的劳动合同或是咨询到用人单位。那么网友 B 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他说他之前在外地也有缴纳成职养老保险，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是不是不用办理转移手续就可以自动续接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具体就要分情况了。首先，如果你是在省内缴纳的成职养老保险，参保人是不需要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的一个转移手续，省内各地的成职养老保险的缴费

录会自动合并。那么如果说你是在省外缴纳的养老保险，符合办理转移条件的，需要参保人主动将省外缴纳的城职养老保险申请转入待遇的领取地，再办理到退休手续。那么网友 C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他在成都已经缴够了15年，还需要将省外缴纳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转回来吗？答案是需要的，因为城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累计进行计算的，养老金的多少呢，也与你缴费基数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多少以及退休时养老待遇计发基数的高低因素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缴费的年限越长，那么你拿到手的养老金就会越高。再来聊到的是网友发出的疑问，他说他的生日是在月底，他应该哪天去办理退休手续呢？如果当月来不及去办，会少拿到养老金吗？关于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在税务部门缴纳当月养老保险费的5个工作日后，你就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参保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办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手续，从次月开始呢，就会按月领取到养老金。参保人员办理基本养老金领取的手续之后呢，从符合条件的次月开始呢，开始进行补发，养老待遇是不会受影响的。那么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整理到一份办理退休资料清单。第一，四川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个体参保人员是不需要填写的，所需表单呢，可以在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通知公告，再到四川省社会保险业务申请表进行点击下载。第二个呢，是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第三个就是人事档案，无视同缴费年限的是不需要提供的。第四点，增发项目资料，如果没有相关增发项目的话，是不需要进行提供的。第五点就是，未满55周岁的女职工，在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前24个月内有单位缴费的，需要提供单位缴费期间注明工作岗位的劳动合同。最后一点就是，部分军队退役人员需要提供退役军人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材料。总体来说，办理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事关每个人晚年的幸福生活，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赶快把这些相关的内容跟身边的人进行分享吧。

0: 本期话题，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拆迁如何补偿？
1: 网友提问，我爸户口呢早就迁出老家了，但是又托人回去买了处宅基地房，现在村里要拆迁，卖房的人就想反悔把房子要回去，我们家应该得到拆迁款吗？
2: 好，我们看到了这位网友提出的疑问，因为是外村人购买村民的宅基地的这房屋的补偿，能否得到补偿款，我们要区分来看待的。第一，关于宅基地相应的利益呢，因为是专属于村民的补偿利益，这个呢获得呢肯定是有困难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购买房屋以后经双方同意的，原来在合同明确约定的一些添幅、装修、装饰的这份补偿款，应该是得到的。就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啊，今天展开聊一聊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屋拆迁如何补偿的话题。这个话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外村人购买本村的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外村人购买本村的宅基地的房屋，我们在土地管理法以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当中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说宅基地上住房不能向本集体经济成员之外的第三人转让或出售，如果将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那么该合同应作呢无效处理。这个我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条、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八条、房屋登记办法第87条都有相应的规定。第二个问题是，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以后，关于房屋被征收拆迁补偿款的归属问题。那么现在这样的争议的案件呢比较多，出卖人因为房屋涨价、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或拆迁补偿款的，法院在判决中呢会考虑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的确定过错的大小，平衡双方的利益，避免出现的利益严重失衡的情况。例如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原则意见中，将购房人与出卖人取得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比例划分在7:3的这个份额范围之内。那么实践当中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一般会将

0: 屋仓款的大部分给予房屋的买受人，小部分给予房屋出卖人。我们北京市高院呢也有相应的审判的一个指导案例来指导审理的过程。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双方在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过程当中，对房屋无效后相关利益的分配有明确约定的，那么原则上呢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这种约定来进行处理。好，那么今天关于网友提出的外村人购买本村宅基地房屋拆迁如何补偿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3: 是啊，
2: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
3: 对，
2: 就说起来了。
3: 哎，
2: 也不用什么道具
3: 啊，
2: 也不用什么布景，
3: 是
2: 啊，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3: 废话
2: 啊，
3: 不带嘴怎么说呀？
2: 很简单，相声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3: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2: 都是两个人的
3: 啊，是，
2: 一个是逗哏，
3: 哎，
2: 我们叫逗哏
3: 啊，
2: 一个叫捧哏
3: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2: 哎，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3: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2: 一个是主要的，
3: 哎，
2: 一个是次要的。哎
3: 这可不对啊，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
2: 啊，
3: 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2: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
3: 就说两个人呢力量都一样，
2: 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3: 啊啊，
2: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三级，我怎么一级？
3: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因为什么呀？这个啊？
3: 什么？
2: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你看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打哆嗦，谁也发不出来。
3: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2: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3: 哪呀？
2: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3: 哎，
2: 啊，
3: 是啊，
2: 学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认真的教，教了几年呢，就感觉到，这个人呢，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3: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2: 是不是
3: 啊？咱们是不是？
2: 但是甭谈这个了，现在你也不错了啊。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也算不错了啊。得了，咱们这段的事啊就不说了
3: 啊，
2: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3: 干什么？别不说，你说呀。
2: 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3: 本来吧
2: 啊，
3: 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是这意思不是？
2: 咱俩往那一站，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3: 那我呢？
2: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3: 好
2: 啊，
3: 你这话也太损了。
2: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来，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Thank you.

0: 着我这名字全咽进了。
1: 那看你看，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0: 咱们俩鼓掌，
1: 这俩
0: 主持人
1: 主要冲我这个鼓掌。
0: 可没我什么事，
1: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能看得出来。您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0: 啊，这不在长相，
1: 不在长相。
0: 哎，
1: 但不管怎么说，你呀，没在外头斗过哏，对不对啊？你说你能耐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是不是？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个斗过哏吗？
1: 啊，你没斗过哏呢？
0: 是
1: 啊，
0: 在新加坡这确实我没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斗的哏呢？这都多少日子？
1: 对，我想起来了，
0: 有没有？
1: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0: 那还忘得了？
1: 那次斗哏
0: 啊，斗哏是不是我斗来的？
1: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
0: 啊，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1: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啊，在民族宫，他斗一回哏。
0: 嘿，
1: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0: 满座
1: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0: 啊，有。
1: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上来，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者了，我逗一回哏。
0: 我不好拦着他，
1: 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0: 嘿嘿，
1: 一个人站在那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0: 哎，
1: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儿，一位笑的都没有
0: 啊，没一位笑的。
1: 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马季怎么样？我这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这相声它能让人上厕所。我是车前子啊，是吧？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
0: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1: 多好，有这
0: 啊！
1: 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
0: 啊，
1: 到后台呵，谱大着呢。
0: 我有什么谱啊？
1: 吃头份儿，喝头份儿，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啊，
0: 抄过谁的份儿？
1: 谁的份儿？逮谁抄谁的？年轻人的喝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0: 那个，那赶紧送上碗茶来。
1: 对，给我买早点去。
0: 你看，你得买早点去。
1: 他谱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0: 我叫什么？
1: 说没关系，说
0: 没关系，没关系。
1: 石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
0: 啊，
1: 它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好
0: 啊，
1: 好。您呢？
0: 啊，
1: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
0: 是是是，
1: 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0: 说相声，
1: 说 啊，
0: 还是说相声不是？
1: 啊啊，
0: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1: 啊，
0: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来这，
1: 干嘛？
0: 我逗，
1: 干嘛呀？让各位再上厕所去。
0: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1: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0: 啊
1: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您不这样，不敢去，人怕你自杀在这儿啊！啊，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啊，本来确实是这样。
1: 非逗哏吗？
0: 哎，我逗哏。
1: 你逗，你逗。
0: 还告诉你
1: 啊，
0: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1: 行了，行了，
0: 好不好？
1: 就这样，你逗
0: 啊，我逗哏。
1: 谁给你捧哏
0: 啊？
1: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0: 干嘛？干嘛？干嘛？
1: 怎么了？
0: 干什么？
1: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0: 哦，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
0: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1: 是吗？
0: 哎，
1: 我行不行？
0: 哈哈，
1: 啊，
0: 甭说你了，
1: 啊，
0: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了。
1: 我比这电线杆子，
0: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1: 嗯，好好好好，那我给你捧着。
0: 哎，
1: 行，请您。
0: 来了，换。
1: 哎，好。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0: 哇，
1: 黄
0: 豆，黄豆，你站着给我捧
1: 啊！站着给我捧。
0: 今天我逗哏啊，
1: 逗哏了，
0: 逗哏，逗哏。
2: 飞吧，飞吧！
0: 啊，干什么？
2: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任雷锋那劲儿又来了。
1: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让他逗哏。他说是说觉得可笑的地方，您各位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什么行为呀？
1: 来了，来了，来了，逗哏嘛，逗哏。辛苦您了。等一会儿啊
0: 啊，
1: 逗哏是逗哏
0: 啊啊，
1: 咱们说的这套话，
0: 嗯，
1: 不能低级庸俗。
0: 哎，当然了，
1: 要健康，
0: 没错，
1: 好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对对对，来，辛苦您了。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哎哎，对对对。
1: 语言叫文明，
0: 那没错，
1: 好不好？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母子儿的
1: 啊，
0: 怎么样？
1: 嗯，经过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0: 我知道，
1: 那没意思，
0: 这是语言艺术嘛。
1: 另外
0: 啊，
1: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0: 记住了
1: 啊啊啊！对对对对。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0: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1: 行行行，你来吧，啊，来吧，来
0: 逗哏。
1: 辛苦您呢，
2: 跟我说呢。
0: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2: 辛苦
0: 啊，
2: 辛苦的。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2: 到家，
0: 到家吧。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2: 打门打什么嘞？
0: 我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2: 出人出人不了。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哎啊，
1: 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
0: 啊，我知道，知道啊！哎，我不抢，我不抢，
1: 哎，
0: 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2: 嫂子，嫂子吗？
0: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2: 没在家，没在家，不对。
0: 那我可就走了。
2: 你走吧，走。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2: 走就走呗，
0: 那你也走吧，哎哎，
2: 也走吧，
0: 怎么回事？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2: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着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
1: 你这么 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1: 哎，你就这么捧、
0: 啊、
1: 还是你这套话。

0: 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1: 你
0: 哎，
1: 好瞧你的
0: 能耐在这儿呢。
1: 就是 好
0: 来吧。
1: 哎，行。哎，等一会儿啊。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 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
0: 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1: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0: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1: 瞧你的，
0: 这也还
1: 你有多大能耐？
0: 辛苦您了，
1: 辛苦您，辛苦了。
0: 我也会这个。刚才我到您家了，
1: 大家就到家了。
0: 他怕一打门呢，
1: 打门就打门呗。
0: 打里面出来个人，
1: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0: 不是外人呐。
1: 我们家没外人，
0: 是我嫂子。
1: 这就是吧，
0: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了，
0: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0: 出了胡同啊？
1: 不胡同，
0: 一拐弯，
1: 拐弯吧，
0: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0: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哎，行了，这个
0: 对
1: 了。
0: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啊！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
1: 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
0: 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1: 这毛病在这儿呢。
0: 嘿，马季，
1: 怎么
0: 样？你逗得可真好。
1: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我一时走嘴。
1: 什么？走嘴？
0: 咱不许打人呐！
1: 我这叫走手。
0: 辛苦辛苦吧。
1: 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到家到家了。
1: 我啪啪一打门呢。
0: 打门。
1: 从里头出了一人。
0: 出来吧。
1: 不是外人。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0: 对的。
1: 问你没在家吗？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1: 出胡同了。拐了弯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
0: 不能。
1: 为什么不能？
0: 我爸爸死了。
1: 我爸爸那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0: 换个，
1: 怎么又换回来了？
0: 死了
1: 还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0: 辛苦您了，
1: 死了。
0: 他妹妹死了，
1: 我爸爸死了，
0: 我向你道辛苦呢。
1: 我说死，死早了这个。辛苦辛苦。
0: 咱到您家了，
1: 大家到家，
0: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
1: 不是外人，
0: 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
1: 出了胡同，
0: 问你爸爸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
0: 我爸爸也死了。
1: 哦，你爸爸也死了。
0: 哎，
1: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
0: 啊，
1: 说话去。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也是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我也碰上了。
1: 你碰见死人像话？
0: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1: 哦，哪个？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0: 不是，今年碰上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0: 去年碰上的。
1: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我爸爸死八年了。
0: 死八年了，
1: 去年你上哪儿碰去啊？
0: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1: 不像话，
0: 碰的不是你爸爸。
1: 那是谁呀、啊？

0: 我叔叔。
1: 对，
0: 戴着小帽头
1: 啊，
0: 穿着蓝布大褂。
1: 对对对，
0: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没有，我爸爸没兄弟，我没弟弟，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1: 碰见你。
0: 谁呀？
1: 碰见你大爷了。
0: 我大爷。
1: 对，
0: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1: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舅父？
0: 没有。
1: 没姑。
0: 你干嘛？你找我亲戚干什么呀？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1: 您别这笑话不像话啊！
0: 像话
1: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0: 出门入户就我一人，
1: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0: 有。
1: 那你就不啊、哦？没有，你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啊，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啊，
0: 老奔着呢上台跟我说你一子都不准。
1: 怎么
0: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啊，
1: 那不开玩笑吗？
0: 什么玩笑
1: 吗？你别你怎么着？我碰着你，你碰着谁？
0: 没有一个人。
1: 对，
0: 我给你个台阶
1: 啊，
0: 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0: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
1: 了。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2: 完了吧？
0: 有弟弟。
2: 我
0: 啊，
2: 行了吧？
0: 行了
2: 啊，得了、哎、谢谢大家。我 啊我完成任务。
0: 哎，不行、
2: 啊、
0: 不行。
2: 怎么
0: 完了？我还没完呢。
2: 怎么着？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2: 啊，
0: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1: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
0: 那你说呀？
1: 那你先问什么？
0: 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样子？
0: 啊，对。
1: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这个圆乎脸，这个
0: 圆乎脸，
1: 长乎脸，这个长圆，
0: 那成鸭蛋了，那个。
1: 对，长个鸭蛋脑袋。
0: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
0: 白、
1: 不但很白
0: 啊，
1: 这个黑呀、也黑不了多少。
0: 嗯、
1: 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0: 这不废话？
1: 不是，你弟弟他长、他这个
0: 什么模样
1: 啊？他有脑袋呀、啊！
0: 废话，人吧没有脑袋，
1: 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边啊，
0: 我能说得出来吗？
1: 哦，
0: 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1: 当然是了。
0: 哦，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1: 多高身量？3.6。
0: 三丈六，
1: 在楼上头呢。
0: 我说地下
1: 1.8。
0: 1.8，
1: 蹲那上厕所。
0: 站起来，说他站着。
1: 站着他有劲，他那个
0: 到我哪儿了？
1: 他这，
0: 你说到
1: 他这个高度
0: 啊，
1: 走。
0: 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耍狗熊呢，
1: 我多告诉，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0: 废话
1: 啊，
0: 什么不一人来高？
1: 还是的呀，
0: 还是的。那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1: 穿的什么呀？
0: 穿什么？
1: 他穿的是这个什么？
0: 嗯，
1: 穿的是背心，
0: 穿背心。
1: 对，穿着 T 恤
0: 啊，
1: 外头套棉袄。
0: 啊，那那
1: 穿着
0: 你，
1: 他是的，你
0: 穿什么？
1: 他
0: 啊，
1: 哎呀，
0: 啊，穿什么？
1: 他没穿衣服。
0: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1: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0: 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1: 嘿嘿嘿，怎么样？
0: 好了啊，
1: 哎
0: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
0: 啊？
1: 78。
0: 哎，78。
1: 旁边那老头78。
0: 我问我弟弟，
1: 也就5-6岁。
0: 5-6？
1: 不不，5-6，小孩5-6岁。
0: 问他本人，
1: 本人也就7-8，这个7-8不要9，
0: 还天地跨虎头呢。
1: 啊，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0: 我问他岁数，
1: 岁数也就你、你弟弟的岁数
0: 啊，
1: 他比你小啊。
0: 说明白
1: 还是的呀，
0: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1: 哎，这就对了。
0: 对。
3: 你呀、
2: 啊，啊，
3: 别受罪了。
2: 怎么？
3: 我告诉你吧，
2: 啊，
3: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2: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呢，
3: 没那事。
2: 怎么？
3: 我弟弟呀、啊，
2: 啊，
3: 今天刚12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2: 我说你亲弟弟、哎、
3: 一母所生啊，
2: 那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
2: 啊、你让大伙儿想、
3: 嗯、
2: 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弟弟才12天呢、啊
4: 欢迎来到成语好逗，请出我们今天的成语解释人，他就是来自于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斗心。斗老师好。
5: 你好张东、
4: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叫尔虞我诈，听上去是一个好阴险的成语啊。
5: 是，
4: 嗯，这个今天要跟窦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尔虞我诈这个词，在现今为止我们的正常用法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5: 好，这个成语呢在今天一般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所以用的时候比如说人与人交往应该坦诚相见，不能尔虞我诈啊，一般用在这样的情境下。
4: 哦，哎，这个我有点这个亲身体会。
5: 嗯，
4: 这个经常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会接到一些这个诈骗电话，对方就会说：“哎呀，先生啊，恭喜你啊，你中奖了啊。”然后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回了一句：“我说哥们儿，哎呀，咱们是同行。”对方就把电话那边就给挂了。
5: 您这一句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
4: 是吧？
5: 因为“虞”啊，是也是欺骗的意思，“诈”也是欺骗的意思。
4: 哎，但是这个“虞”不是那个虞美人的“虞”吗？
5: 是，但它是欺骗、诈骗的意思。
4: 哦，
5: 诈也是欺骗的意思，尔是你。啊，你骗我，我骗你，所以这诈骗电话打过来，您说我们是同行，这就是真正的尔虞我诈了。
4: 其实，要是用同一个词来说的话，也可以说叫尔诈我诈。
5: 尔诈我诈，对，尔电话诈骗啊，我也干这一行。
4: 反正你有两猫，我有4个2，我们一块诈。当然不是那个诈了，
5: 不是那个诈、
4: 哎。但是我们今天呢，要请窦心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尔虞我诈这个成语的出处。
5: 好呀，
4: 嗯，
5: 这个尔虞我诈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是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左史官左丘明写的这个为春秋啊作传啊这么一部史书。左传里的宣公15年里面提到了这么一段，那么这个人啊一定要提一提，这个人叫华元啊，他是子姓华氏，宋国的国君啊就是子姓华氏，孔子也是子姓孔氏，他们都是一个姓。那么这个华元特别狠，有一年楚庄王让郑国去进攻，让自己的小弟郑国去进攻宋国，结果在打仗前这个华元分大家吃羊肉羹，结果没给自己的司机身上啊，就车夫啊，
4: 就车夫，
5: 车夫对，叫车夫好一点啊，然后就没有给这个车夫分到肉羹，结果在打仗的时候这车夫说分羊的时候听你的，打仗的时候听我的，冲到郑国军队里，结果这华元就被抓起来了。宋文公只好用100辆马车，然后很多钱去赎华元，钱还没有完全送到郑国，人已经逃回来了。就他特别狠，他各种越狱，各种潜伏。后来有一年，楚庄王又派兵去打宋国，坚壁清野，宋国是最后宋国活不下去了，楚国还没有退的意思，这个华元又潜入到宋国主帅的营帐里跟他商量，要不然
4: 按照窦心老师的这个描述的话、哎、这个叫华元的人这绝对是属于一个叫敌特人才，是吧？
5: 绝对是敌特人才，
4: 这两军大战，而且楚国这么强大，他居然能够偷偷摸摸的潜到主将的帐中、啊、
5: 对，他绝对是春秋007，他不光是这个特工身手好，而且各种搞联盟啊，他口才也很好，他跟楚国主帅就说你去跟你们大王说，我去跟我们大王说，我们和了算了。
4: 当当当，这时候那个我们录音师可以配你007的音乐。
5: 对，他其实他故事还多着呢，后来又让几国联合，就是那著名的那个米兵之盟，就是他搞的。
4: 对，就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宋国当时候已经快易子而食了。
5: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反正双方谁都快扛不住了。
5: 对，谁都快扛不住，宋国更扛不住啊、嗯，楚国也有点扛不住，这时候他们就同意。啊，我们签一个
4: 和解吧，
5: 和解吧。照理说，楚强而宋弱啊，会签一个不平等条约， 但这个化缘就坚持，我们不能签不平等条约，我们只能签个平等的，然后我跟你去，我当人质。所以两国就签订了一个平等条约。
4: 他说我当人质，回头我还能跑。
5: 对了，后来真跑了。
4: 哦，真的，
5: 真的又跑了。这个真是个007。
4: 不瞒你说，我现在其实最想到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车夫没吃到肉羹，那个车崩了，想到怎么样了？
5: 那没提，史书里没提了。
4: 后来就是等于是这个约是签了，
5: 签了。
4: 那跟这个成语有什么关系呢？
5: 这个约里面就专门写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这句话，所以说这个成语很逗的。
4: 嗯，
5: 他专门在两国。国的盟约里竟然写了这么一句话，叫我无尔诈而无我愚，就是我也不会诈你，就骗你，哎，你也不会骗我，就等于双方签了一个合同，上面写我绝不骗你啊，这合同是真的，那边但是你也得保证你也不是骗我的，这
4: 不是
5: 此地无银三百两。
4: 这么严肃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协议啊，这是一个合同啊，
5: 对，
4: 听上去以后特别像，为什么我们叫成语好斗呢？就感觉像两个小孩打架，
5: 是
4: 啊，我就斗心和那个张东两人打起来了，那个你别逗我啊，我也不逗你啊，
5: 对，
4: 咱们一块往后退五步啊。
5: 但最后还是不作数，因为春秋无义战嘛，都没有正义战争，大家真的是，后来战争战火果然又起，所以这就叫，本来是无尔诈无我愚，就变成了尔愚我诈，
4: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5: 你也愚了，我也诈了，
4: 就是大家最提倡的诚信，实际上他没有承诺，
5: 没有，对，没有实现，然后这个成语在当时背景下应该有一种平等的关系、
4: 哦、啊，
5: 就是您跟那个电信诈骗犯是平等的。现在这个意思消失了。
4: 好的，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尔虞我诈呢，最后还是让窦鑫给我们说一下它的准确的含义和现如今我们在句子里的用法。
5: 好的，尔虞我诈比喻互相猜疑、互相欺骗，含贬义。
4: 这是一个典型的贬义词。
5: 是。
4: 那么它的近义词和同义词有哪些？
5: 近义词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反义词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举例子，例句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要坦诚相见，不要尔虞我诈，
4: 也不能勾心斗角。
5: 是。
4: 好的，今天我们学的呢就是尔虞我诈，这个成语非常有意思，其实它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当年它出处的一个故事。想反复收听成语好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5: 谢谢，再见。
6: 第26讲，诗经时代生男生女不一样。
7: 今天呢，我们有朋友家里生孩子的时候，肯定呢都要送一点礼物，添一个喜气。那诗经时代添丁进口的时候，朋友们之间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呢？从古到今，幸福美满的婚姻除了要有甜蜜的爱情外，无疑还要有爱情的结晶，孩子。婴儿降生，民间俗称天喜。古代祝贺别人家里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生男孩要送玉器，如果是生女孩要送瓦。注意，这里的瓦并不是盖房子要用的屋瓦，而是一种陶制的纺锤，是一种纺织工具。这种习俗起源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诗经》中却保存有对这种习俗的最早记录。

诗经小雅思干，乃生男子在寝之床，在衣之长，在弄之章，其气煌煌，诸胡丝黄，世家君王。乃生女子在寝之地，在衣之替，在弄之瓦，无非无疑为九十。

小雅斯干一诗是贵族建造宫殿在落成典礼上所唱的祝词，表达了祈求子孙后代永远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诗的前段讲的是继承祖业祖训，盖起宫殿上百间。那如果生了一个小男孩呢？就让他睡在小榻床上，给他穿上小衣裳，拿一块玉章让他当玩具。他的哭声啊，如红钟般响亮，将来一定有出息，穿上颜色鲜艳的大礼服，肯定会成家立业，成为诸侯，甚至是成为君王。后一段是说，如果生下一个小姑娘，就让她躺在地板上，给她裹一条小被儿，给她陶制的纺轮当玩具，教她说话要谨慎，操持家务要多干活，将来既能好好的伺候夫家，又不给自己娘家添麻烦，被赞许为从不惹是生非的贤妻良母。我们女孩子可能听到这里要生气了，这不是男尊女卑吗？是啊，

这里要生气了，这不是男尊女卑吗？是啊，你看《诗经》的时代，家里生了小男孩，要给他玩的玩具是玉章。什么是玉章呢？《周礼》告诉我们，章是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玉器，是君王、诸侯举行隆重的祭祀的仪式的时候所使用的御制礼器。它的形状呢是长形的，半尖类的，有一点像刻刀的那种感觉。而汉代以后呢，章就演变成笏，也称作手板，民间叫做朝王片，是大臣拿在手里上朝时专用的东西。章这种礼器啊，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古代让男孩子把章当作玩具来玩耍，其中寄托了对这位小男孩将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殷切希望，希望他长大后手执玉章，身居高位。后来人们祝贺别人家生男孩子，就称作叫弄章之喜。诗经时代，家里生了小女孩，给她玩的玩具是瓦。这瓦呢，是古代织布机上的一种零件，是女子纺织时用的纺锤。让小女孩玩瓦，说明从小就是要培养她勤于纺织，希望她将来能够打理好家事，辅佐自己的男人，能够很好的养家糊口。所以后来祝贺别人家生女孩，就称弄瓦之喜。这首诗清晰地告诉我们，在古代社会中，弄章和弄瓦作为生男生女的标志，其中既蕴含着男女社会地位和劳动分工的界限，也是男尊女卑在民俗礼仪中的标志。古代人家生了小孩，要举行汤饼宴，尤其是生了儿子，更要庆贺一番，大宴亲朋好友，朋友们呢，也争着要当弄章之客，都要前去祝贺。如果不懂弄章弄瓦这一典故，在祝贺别人家添喜的时候，往往还可能闹出天大的笑话。《旧唐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唐朝奸相李林甫的小舅子太常寺少卿江度喜得贵子，过满月那天，文武百官都来朝贺，李林甫也派人来送贺礼，并且亲笔写了一幅贺帖。那见宰相姐夫派人送来贺帖，江度急忙迎接，接过贺帖一看，却一下子紧锁双眉，愣在了那里。满门宾客见状十分惊异，这时一位亲友接过贺帖一看，见上面写道：文有弄章之庆。写的哪一个章呢？上面是一个梅花鹿的鹿，下面呢是文章的章。那位亲友啊，不禁哑然失笑。这个章字指的是兽类，头小而尖，就是我们常说的反犬旁的那个章子的章，章头鼠目并列而言的那个章，是形容人面貌丑陋，神情狡诈。那按照李林甫写的这个弄章之喜啊，就是等于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章子那样外表和心灵都丑陋的人。李林甫把玉字旁的章啊，我们今天叫做王字旁的这个章，写成了上面是梅花鹿的鹿，下面是文章的章的这个章，一字之差，风马牛不相及，失之千里，怎能不让主人生气，使宾客暗笑呢？位置宰相出此错误，不能不说是天下奇闻。唐朝以后，人们就常常以弄章宰相笑话没文化的权贵，也骂那些没文化还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坏蛋。关于弄瓦也有一些趣闻。据说苏轼的父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在26岁的时候，老婆生了第二胎，又是女儿。苏洵邀请好友刘季来家里喝满月酒，刘季喝得酩酊大醉，醉朦胧之中写下了一首名叫《弄瓦》的诗。诗是这样写的：去岁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来弄去还弄瓦，令正莫非一瓦摇。刘季因苏洵老婆生的第二胎是女儿，就借机笑话调侃苏洵，笑话他的老婆是专门出产瓦的瓦窑。章与瓦，章是美玉，瓦是陶器，仅仅从材质上就价值悬殊。在此，民俗观念具体到了儿童玩具上，可见男尊女卑已经是当时

人的普遍观念，这让做女人的我也有些气不平。难道男女天生就不同？那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说起。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那个时候人类的食物来源主要靠妇女的采集和种植，男人的职责则是打猎来获取食物。由于技巧和工具较差，打猎的收入不稳定，那在那个时候当然是女尊男卑的社会，因为女性是部落生活所需物质资料的主要提供者。后来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捕猎工具和技巧提高了，打猎回来的食物吃不完，就将部分动物圈养了起来。男性打猎的时间少了，也开始务农、畜牧、养殖。由于男性的体格健壮，逐渐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社会地位则进一步被削弱。到《诗经》时代，就已经是成熟的男权家长制社会了。社会权力和地位的遗传方式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显然是以男性为核心的。所以在《诗经》所反映的男女婚恋中，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直到近代才逐步打破了这一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但弄璋弄瓦的习俗在民国时期仍变相存在。有些地方生了男孩子叫大喜，生了女孩子就叫小喜，亲友赠送喜联，生了男孩就要写上弄璋，生了女孩对联上就要书弄瓦。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就曾经揭露和批判过这种以弄璋弄瓦为象征的重男轻女的做法。从遥远的《诗经》时代遗存下来的弄璋弄瓦习俗，直到新中国建立，移风易俗这个词语才与人们陌生了。现在说起来弄璋弄瓦，我们就当一个文化习俗来了解吧。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

0: 制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1: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0: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
1: 唐贵儿，
2: 哎，唐贵儿怎么没在教室啊？张老师，他在宿舍呢。
1: 在宿舍干嘛呢？上早自习不在教室里待着？走，带我去看看。
2: 哎，张老师，这就是唐贵儿的宿舍。
1: 唐贵儿啊，你躲在被窝里干嘛呢？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上课呢？
3: 张老师，我，
1: 你看看你，你看看这蔫了吧唧的样子，快起来，文文，张老师给你带了啥？
4: 张老师，这是肉包子。
1: 赶紧的，起来，吃饱了，跑去上课。
4: 张老师，我不是故意逃课的。
1: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逃课的，你昨天午饭前是找同学借的吧？晚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慢点，慢点。来，我这里还有50块钱，你先拿着。以后啊，没钱吃饭就来找我啊，别自己躲着。你就算睡着了，肚子还不是一样饿着呀？
4: 张老师，您的工资都替我交了学费了，这个钱我不能要了。
1: 哎呀，大小伙子的，别磨叽，来，拿着。
4: 哎呀，
1: 拿着。
4: 老师，我不能要。
1: 拿着。来，再试试这件棉马甲。你那件单衣太薄了，天渐渐冷了，把这个穿起来。哎呀，你看，还挺合适，这下就暖和了哈。
4: 张老师，这是谁的衣服？
1: 这是我丈夫穿过的旧衣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了啊。来，吃完了包子赶快回教室啊，别再耽误上课了。
4: 哎，张老师、啊、张老师，你怎么了？张老师，
0: 命运就这样一次次地捉弄着您，刚平复一些的内心又迎来重病的噩耗，您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1: 医生跟我说，这个肿瘤是恶性，有5个多月的孩子那么大，我完全无法承受。我觉得命运对我怎么那么残酷呢？丈夫去世那会儿，我就想着跟他一块儿取得了，结果没让我死成。现在为了这些学生，我有奔头了，可这想活怎么又活不成了？我不服气，越是这样我就越坚定，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得活。

0: 这边，这边。老校长啊，您看啊，这是张老师的检查结果。老这儿，看到了吗？片子上这个地方就是肿瘤，
1: 这么大呀！
0: 已经长得有5个月的胎儿那么大了，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忍过来的。是啊。现在肿瘤已经把内脏挤压的移位了，他的肠子和腹壁都粘到了一起了。哎呀，你试想一下，他现在得有多疼啊！
1: 是是是，怪我，怪我呀！我一直没有关心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就看见他每天都在加班，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放在那帮孩子的身上了。那天中午我就见他脸色不太好，我当时就应该及时了解，及时关心呐。哎，徐医生啊，那咱们赶紧抓紧治疗吧。
0: 放心，放心。
1: 徐医生，
0: 高校长您放心，
2: 高校长。
1: 哎，李大姐，你怎么来了？
2: 张老师醒过来了吗？
1: 我跟徐医生不是正商量着呢吗？这张老师的病情啊，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啊。
2: 哎，徐医生。你一定要好好给张老师治病啊，他是个好人啊，他把自己的饭钱都扣下来给孩子们交学费。医生你看，这些钱是我们组织大家捐给张老师的医药费，您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啊，他是个大好人啊。
0: 大姐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给张老师治疗的。
1: 就是啊，李大姐你就放心吧，有许医生的嘛。
2: 谢谢你了，许医生。啊，我这里还有5块钱路费，一起交给您。
1: 李大姐，你这把路费都给捐了，那一会儿20多公里的路，你怎么回村啊？
2: 嗨，我走路回去，不怕，只要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啊，我多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1: 不是，李大姐。
2: 哎，我走了啊。
1: 哎，李大姐，李大姐。
3: 我没为这个县城做什么大的贡献，倒给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添了不少的麻烦。李大姐家住在很偏远的深山里，她把这最后剩下的5块钱路费都捐给了我。我躺在病床上就想啊，是当地的老百姓把我救活了，我一定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事儿。
4: 您总说是老乡们的善念感动了您，可他们都是被您无私的奉献默默感动着的呀。您为了这份承诺，为了拯救大山里的女娃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建校之路。
3: 我当时就想办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能救一个算一个，总比不救强。通过读书改变这些女娃娃的命运，改变她们家庭的命运，改变她们三代人的命运。
4: 可是在华坪这个贫困县办一所完全免费的高中，当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痴心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吧。
3: 是啊，大家都说这办学校收费都够困难的，还免费。说得好听的说我是理想主义者，说的不好听的都说我张桂梅神经错乱了。为了这事儿啊，我反反复复找了好几次县教育局的局长，

0: 局长。
1: 哎呦，是张老师啊，您又来了。来来来，先坐下。您看这大热天的 啊，先喝杯水嘛。
0: 局长，水啊我就不喝了。我今天过来啊还是来找你要钱的。只要你帮我把办学校的钱解决了，我马上就回去。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啊，您要见的他可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没有那么容易。
0: 你要是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天天来了啊。政府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了。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嘛，您要干的这件事儿啊，他以前没有先例，不是吗？也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可以说了算的。
0: 我都跑了好多地方了，局长啊，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啊到底怎么解决吧。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啊，咱们先不说学校，您觉得呀，建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实验室它得花多少钱啊？
0: 2万够了吧。
1: 嘿，2万？张老师，您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后面啊还要再加2个0呢。
0: 啊，要那么多钱呢？
1: 那可不是要那么多钱嘛。所以说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您，是客观条件啊现在不成熟。咱们华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经费有限，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等等再说吧。
0: 这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呀。这
1: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走，您听我说，我们都支持您建学校，大家也都一直在想办法。哎，我正想跟您说呢，我们准备拨款啊，支持您在华坪一中设立一个鬼魅班，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局长啊，一个班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多山里女孩上学的困难呀？只有一个班能来上学的姑娘高兴了，那些不能来的姑娘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哎，您先别着急，张老师，目前的情况啊，咱们也只能这样一步步的来，先有了一个班，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建学校。
0: 不行，这些山里的女娃娃们都得来读书，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接着去募捐，1块2块，总有一天可以筹够钱为这些女娃娃们建一所属于她们自己的免费高中。
1: 好好好，张老师，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呢？哎，我答应您啊，筹钱建学校的事儿啊，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但是您啊，也要先答应我，不要再去自己募捐了。您上次去募捐，才让人放狗给咬了，可别再去了。哎，您看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0: 哎，局长，这
1: 就像您说的，咱们能帮一个，先帮一个嘛。
0: 局长，我谢谢你，可是这钱，
1: 张老师。我知道这点钱啊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最困难的学生把学费给交了，您啊就先回去，钱的事儿啊咱们再想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不是吗？
0: 好吧，局长，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1: 哎，张老师，您先别走啊，你听我说嘛。哎，张老师，常老师，常老师，
0: 局长啊，等你们想办法呀，不知道等到哪天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去吧，哪怕是1块1块的去凑，

0: 哎，同志，你好。
1: 让一下，让一下。
0: 你看，哎，这是我的身份证。你看，我叫张桂梅，是丽江华平民族中学的一名教师。哦，对了，这里还有我的劳模证，这些都是我的奖状。
1: 您等一下，您要干什么呀？
0: 哦，我想筹钱为山里的女娃办一个学校。
1: 办学校？
0: 啊？
1: 办什么学校？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高级了吗？
0: 啊，不是，同志，我不是骗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同志。
1: 哎，你走开，快走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0: 哎呀，我不怕你报警，你看，你看这些奖状，哎、都是真的。
1: 别烦了，让开！
0: 哎呀，妈！
2: 不要命了？没看见车呀？老婆，你没事吧？
3: 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2: 好。
0: 对不起啊，我还没注意到你们的车。
3: 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2: 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我这车头太高没看见你，而且你看，

0: 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1: 流血了？
2: 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
0: 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1: 是啊，
2: 不用去医院了，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0: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哦，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2: 我人没事儿，只是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0: 啊？
1: 这
0: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1: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3: 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2: 啊，不，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啊，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编瞎话了。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了，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2: 哎，
1: 行行行，
2: 不是
1: 算我倒霉行了吧。
2: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0: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1: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大姐，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
2: 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寄。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563。
4: 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
5: 归零。
4: 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再加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谁呀？哪位？
1: 张老师吗？
0: 哦，高校长啊。
1: 哎，是我是我，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0: 啊，高校长，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1: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0: 喂喂，听得见吗？
1: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0: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1: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0: 啊？真的？
1: 啊！
0: 参加党代会？哎呦！哎呦！太好了！
1: 那可不好事儿。
0: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1: 好嘞，好嘞，您快点，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呐、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2: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

0: 都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1: 感谢昌老师啊，感谢呀、啊！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2: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3: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啊！

果坐进了华坪女高的教室。虽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孤零零的一座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梦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朱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佳彤、王艺璇、谢恒生、陈浩、李玉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期追梦故事，坚守文化惠民之鹏。汪世本，男，69岁，西连镇关兴村八组村民。走进汪世本的家中，浓郁的书墨气息扑面而来。穿过挂满字画的堂屋，左转来到老人家的后院，这正是汪世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放眼望去，各类图书报刊整齐地垒满了靠墙放置的长形木质书柜，四周墙壁上还挂着尺寸不一、装裱精美的字画，中间方形桌上的宣纸还清晰留有造访者泼墨挥毫之后的痕迹。东西两边厢房也是被各类字画图书占满，农家小屋虽然简陋，却处处散发着文化气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汪世本就开始收藏书籍字画。汪世本说，收藏着锁定是无功的，展开来开放是有益的。自2011年3月创办乡野文化棚以来，汪世本利用自家300平方米的平房改造成的小型阅览室，将自己20多年收藏的邮票、字画、图书、报刊展示出来，免费供大家借阅观看，让这里的文化资源真正发挥价值。来他这里看书读报的不仅有本乡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书画爱好者，大家一起阅经典、品书香。家中藏书方为富，碗里有粥不算贫，这是汪世本常说的一句话。早年由于家庭困难，初中毕业便回家务农，但是他与书的情结却一直未断。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购书、藏书。

汪世本笑着回忆道，自己曾经也一度想品尝下茅台酒的滋味，当初卖8元一瓶的时候，我却用8元钱买了一套4册的《红楼梦》，那时候真的痴迷上看书啊。汪世本说，自己曾经在《长江蔬菜刊物》上获知关于蔬菜种植的相关信息，随后便着手引进上海青菜种，慢慢地在西联得到大面积推广，菜农也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一个季度下来，有一户菜农收入就达到了15000元。他说，现在我正在研究如何种植无公害蔬菜，努力为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这都得依赖书本上的知识。上世纪80年代末，地膜覆盖技术在铜陵地区还未普及，汪世本去县城买书时，顺路去看望一位友人，发现室内墙壁上挂有地膜覆盖技术图片资料，他随即拿出纸笔开始摘记，回到家就用花生做尝试。在领导跟工作者的见证下，地膜种花生的实验成功了，善于学习乐于实践的他获得大家的一致称赞。书香之家，其乐融融。在汪世本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儿子汪德志也喜欢看书，通过阅读开阔了视野，也提升了自我，还自愿报名参加了铜陵市无偿献血队伍，默默做着平凡人的义举。孙子汪延军因为爷爷藏的一本摄影杂志，对摄影从接触到渐渐迷恋，记忆也慢慢提升，书本的正能量在这个家庭里悄然蔓延。老伴儿朱彻子跟儿媳朱红霞多年来一直陪伴汪世本，一起坚守着乡野文化棚，不仅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还热心地为前来阅读的朋克们递茶送水。书香家庭越多，全民阅读风气愈盛，社会书香之气也就越浓。通过阅读吸取书中的知识和营养，既能拓宽视野，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又能陶冶情操，增添生活乐趣，这是汪世本的书香之家一家人的共识。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这一名副其实的乡野文化阵地正不断地向社会传递着书香，扎实着其文化惠民根基。卷帙在手，纸页婆娑，书香飘逸。汪世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已成为该村的一处亮点，每一次朋克的造访都深深印刻着不绝的文化足迹。书香志愿熏染了田畴，更浸润着每个乡邻的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长孙皇后巧银点。有一天，李世民满脸怒气，要杀为他养马的人，旁人没有一个敢替养马人说话的。这时长孙皇后走过来，看见丈夫的脸色不好，知道又有了不愉快的事，于是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李世民告诉他说：我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着我南征北伐，

0: 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我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我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长孙皇后很不满意李世民的做法，想说几句好话救下养马人，可是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丈夫正在气头上，恐怕帮不了这个忙了。她突然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事，不妨讲给丈夫听听，也许能让他回心转意。陛下，您听过齐景公杀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听着皇后说下去。齐景公的一匹马死了，要杀养马人，有个叫晏婴的臣子站出来说，养马人有三条罪状。齐景公高兴地催着晏婴，快说是哪三条。晏婴说，第一条，养马人失职，没有养好马而被杀。第二条罪，养马人是国王因马死而杀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了，必然会埋怨国王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这会损害国王的声誉。第三条罪，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必然会看不起齐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一听，杀一个养马人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事儿，那不杀就是了。李世民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批评自己，想想也确有道理，于是改变了主意，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信任他为自己养马。自此以后，养马人尽心尽职地喂马，再也没有发生过差错。人是一种情感诉求，也是一种理论原则，是一种治国之道，更是一种精神境界。孔子的仁爱思想流传千年，时至今日仍然还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1: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科普之声。
1: 本期科学生活为您介绍如何喝咖啡是科学健康的。近几日啊，关于喝咖啡可以长寿的文章刷爆网络，短时间内呢，咖啡被炒得火热。文章称，经常喝咖啡能长寿，并且据爱尔兰《新岛周报》报道，美国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啊，喝咖啡的人因病致死，特别是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较低。那么，喝咖啡真的会长寿吗？咖啡真的可以降低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几率吗？今天就为大家科普一下。之前有过很多研究报道证实，适当饮用咖啡对于降低某些癌症和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的确存在一些有益的关系，但是至今为止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喝多少才会起到这些有益的作用。而且对于咖啡这种饮品，食用过多反而容易给人体造成负担，所以啊并不可信。从现实角度来看，依靠某一种食物或者饮品来改善人体健康水平的理论啊并不靠谱。人体对于食物存在耐受量和喜爱度，换一角度来说，想要更好地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需要饮食、运动、睡眠、心态等多种方面共同达成，单靠饮食的意义并不大。那么如何健康饮用咖啡呢？
0: 一、选择纯咖啡。相比于市面上的各种咖啡，建议可以直接购买纯咖啡粉冲泡，或者自家购买咖啡豆现磨现喝，添加物质越少，健康风险才会越低。选择咖啡

0: 杯呢，建议少喝速溶咖啡。速溶咖啡中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和植脂末，食用过多的糖对身体存在威胁。植脂末含有较多的氢化植物油，也就是反式脂肪酸，而反式脂肪酸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大导致因素，所以要从根本上拒绝。第二点呢，是煮的会更加安全。购买咖啡时啊，建议选择煮制咖啡。烤和磨等咖啡由于加工过程中和外部环境，会增加其中丙酰酰胺的含量，从而容易增加健康风险。第三点呢，是要喝的限量。咖啡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过量饮用也会容易给身体带来过大的负担。大量饮用咖啡容易引起心脏剧烈跳动的问题。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日摄入的咖啡因含量不建议超过250毫克，每日饮用咖啡不超过3杯。第四点呢，是不要太烫。咖啡和其他饮品一样，过烫会增加食道相关疾病的发病几率。长期饮用65度以上的饮品，就会增加食道癌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第五点，是不要加太多的糖。食糖过多会增加肥胖、龋齿、糖尿病等很多问题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建议每日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在25克以内。第六点呢，是合理挑选时间。有些人呢喜欢早上空腹饮用咖啡，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其中咖啡因物质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内酸度。对于早晨排空的胃而言，过量的胃酸很容易损伤胃黏膜，导致出现胃痛、烧心等问题。还有的人呢，喜欢夜间饮用咖啡，起到提神的作用。夜间饮用咖啡无疑会增加代谢，同时还会损失很大一部分 B 族维生素，另外还会影响正常的代谢呢。所以喝咖啡时可以选择早餐之后，减少对于身体的伤害。其余时间只要胃中不空，身体允许，都可以适量的饮用咖啡。
1: 以下这些人群啊，不建议饮用咖啡：一、儿童和青少年。对于孩子们而言，身体各部位都在发育，另外也正处在学习的高峰阶段，咖啡因摄入过量很容易导致出现头晕、心悸、睡眠障碍等问题，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啊，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最好不要喝咖啡，要喝也要限量，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的咖啡因要少于2.5毫克。二、孕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孕妇大量摄入咖啡因仍会出现恶心、呕吐、心跳过快等问题，对于孕妇的整体状态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为了孕妇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尽量不要吃含有咖啡因的食物。三、胃溃疡患者。胃溃疡患者大多数因为胃酸分泌过多导致的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咖啡因的摄入会加大力度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啊，建议胃溃疡患者应避免饮用含咖啡因的饮品。四、一些正在服药的人群。对于正在服药的人群来说，建议最好不要饮用咖啡。咖啡会与一些药物发生相互的作用，有些会加强药物的作用，有些会降低药效的作用。建议服药的过程中呢，应避免饮用它。

0: 我的画谁来赔？
1: 老板，我这幅画到底怎么办？一个月没有物流信息了，肯定找不到了。
2: 所以我们也在盯着快递公司，要他们赔啊。
1: 我的画是拿到你们店里裱的，是委托给你的，寄到哪里去加工我不管，我现在肯定只有找你了，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幅画是我爸爸的好友做的，做了几个月才完成，画是没估价，情义无价呀。这样吧，我要求你赔偿我2万块钱。
2: 那我去找谁？快递

0: 公司没说保价，只能赔快递费用的7倍，14块的快递费赔98块钱，我找谁说理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
1: 那我要去投诉你了。
2: 今天你们三方都在，我们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这么僵持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3: 我们公司是明确规定的，没有保价的，最多赔偿快递费用的7倍。
0: 那这个锅都我来背，我也不答应。
2: 王女士，话已经丢了，咱们平心静气谈，看看老板和快递公司怎么补偿你。
1: 那我说要2万块钱补偿，现在根本谈不拢啊。
2: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从店里挑一幅老板自估价为2万的画作作为你的赔偿，老板同意吗？
1: 这个嘛，
0: 这也行吧，事情总要解决的。
2: 快递公司呢，你们也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毕竟啊，画是你们弄丢的，1000块钱你觉得可以吗？
3: 可以吧。
2: 王女士，你觉得呢？
1: 行吧，那就这样把这个事情了了吧。
4: 画作遗失，快递方存在主要责任，裱画店对其在寄送时未向快递公司声明包裹内含有贵重物品，且未在快递面单内标注保价，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本着公平的原则，及损失赔偿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到合同履行后获得的利益，也就是快递方合同履行完毕后获得的利益。所以，将运输过程中所有的风险转嫁给快递方也不合理。我们提醒消费者，贵重物品快递尽量选择保价。
5: 略知一二。
6: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武术又源自何方呢？这一问题自明清以来就争论不休。略知一二，这一时段我们就一起来捋捋这极具传奇色彩的武术门派的起源。在众多说法当中，以南北朝禅僧达摩或少林初祖跋陀所创造的这两种说法流传最广。我们姑且以为达摩确实到过少林寺，那么他与少林寺武术有什么渊源吗？后世大批史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除了一部名叫《易筋经》的武学著作。这本书啊，收录了2篇富有神话色彩的序，作者据说是唐初名将李靖和南宋名将牛皋。这2篇序当中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达摩面壁9年圆寂后失解，也就是登仙了，提着一只芒鞋奔行于西天之中。那会儿西天叫葱岭，也就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后来啊，他面壁的地方开始破损，少林寺僧重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箱子，寺僧慧可将封在石箱子上的胶烤开以后，发现里边有2本书，一本是洗髓经，另一本啊就是这个易筋经。这2本书都是用梵文写成的，这慧可拿走了洗髓经，其他僧人呢拿走了易筋经。后来有一个叫班腊密地的天竺僧人将这个易筋经全部译出，辗转传给了隋末唐初风尘三侠当中的裘冉克。这裘冉克呀，又传给了他的义妹夫李靖。李靖去世后数百年，这本书又神话般的传到了一个老和尚的手里。老和尚自称是抗金名将岳飞的老师，他呀把这本神书又传给了牛皋。不过呢，这裘冉克是一个传奇故事当中的人物，历史上并无此人，因此这种说法没什么说服力。而近代的研究结果认为，把武术带到少林寺并且发扬光大的是少林寺的第二任主持筹禅师。筹禅师又名僧筹，祖籍是河北的昌黎。筹禅师在33岁或者之后来到少林寺，时间呢约是在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根据文献和实物的相互印证啊，筹禅师少年时期在另一所有大量武僧活动的佛教寺院叶下寺院修行。这叶下寺院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献可考的寺院，也就是说筹禅师是代义进寺。当时少林寺的方丈是高僧跋陀，在他主持的时候，少林寺的文献当中没有任何和武术有关的记载。由此可以判断，筹禅师应该是少林寺最早的武僧。 这仇禅师啊，接任主持少林寺以后，少林寺

0: 习武风气渐浓，并且逐渐发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精湛而丰富的少林武功。好的，列之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故事的名字叫何凤山的生命签证，人性的光辉照耀世界。1937年，欧洲的上空战争阴云笼罩，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举措也越来越疯狂。尽管人们在法国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但参加会议的32个国家却竞相以种种困难为借口，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拒绝提供帮助。此时，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站了出来。当时他供职于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馆。富有正义感的何凤山不忍心看到无数犹太人落入纳粹之手，被送进集中营，于是勇敢地向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伸出援手，打开了发放签证的大门。去维也纳一时间成了许多犹太人获取生机的最后希望。维也纳的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求助无门的犹太人排起长龙，只为了拿到前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欧洲漂洋过海前往中国，后来有人留在了上海，还有人经中国转去美国、澳大利亚。无论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何方，从拿到签证的那一刻起，这些犹太人知道自己安全了，自己逃离了死神的魔爪。持有中国领事馆签证，不仅能合法离开欧洲，危急时刻还能以中国签证作为护身符，躲避纳粹的迫害。何凤山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但他顶住压力，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尽管纳粹以中国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也没有停下自己的救助行为。他自掏腰包将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继续发放签证。自1937年5月至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签发过多少拯救生命的签证已难以精确考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他的所作所为拯救了大批欧洲的犹太人。向来低调的何凤山并没有太多提及自己的义举，女儿何曼里在后来谈及父亲时曾这样说：与同年代的中国同胞一样，父亲为百年来中国曾经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羞辱和迫害而深感义愤，立志不让这种羞辱继续下去。因此何凤山同情任何受到欺凌和迫害的人们，这也就是他单纯去帮助犹太难民的理由。回忆父亲在自己心中的印象时，何曼里说：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是一个道德高尚、勇往直前并且有正直感的人，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他帮助犹太人的事迹也是应该的。父亲的教诲与影响是巨大的。何曼里女士一生致力于中国与以色列的友好交流工作，至今仍在续写着民族之间的友谊篇章。好了，故事讲完了，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0: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聊名著《红楼梦》当中的鄙视链。 在《红楼梦》当中，根据笔试程度不同，可以初步划分。

0: 为看不惯、嫌弃、厌憎。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史湘云自己经常作秀活到半夜，看不惯林黛玉自己不动手，还要捡贾宝玉的香囊。妙玉呢，嫌弃刘姥姥吃茶脏了杯子。王夫人嫌弃晴雯轻浮勾引儿子。初级比试开启嘲讽，高级比试是直接动手，所以袭人只能口头嘲讽林黛玉常年不做针线活，而王夫人直接把晴雯扫地出门了。根据统计啊，妙玉比试的人最多，他嫌弃刘姥姥用过的成窑杯子脏了要丢掉，嘲讽宝玉喝茶驴印，还嘲讽黛玉不懂雨水和雪水的区别，是个大俗人。曾经被王熙凤嘲讽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薛宝钗此次逃过一劫，但是啊，他不像其他人今天看不惯这个，明天看不惯那个，一个俗字贯穿了他的鄙视链。这种鄙视固然充满优越感，而不是嫌贫爱富。已婚妇女代表王熙凤说贾宝玉出门干正经事儿像傻子，和姐妹丫鬟玩呢又怕得罪人。男性代表星儿反击成天疯疯癫癫，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没有刚气，连榆木都称不上的婆子也不甘示弱加入嘲讽。傅秋芳家的婆子评论她相貌虽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而在《红楼梦》里，刘姥姥则是被鄙视最多的人。出场以来，先后被贾府以看大门小厮、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为代表的下人们，和以林黛玉、妙玉等人为代表的主子们鄙视。但是啊，作为鄙视链底层的刘姥姥，居然也有鄙视对象。她看不起吃软饭没本事的女婿，有钱就乱花，没钱瞎生气，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呀？会说话的嫌嘴笨的不讨人喜欢。贾母说王夫人可怜见的不大说话，跟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木讷的人呢，又觉得会说话的人啊失之轻浮，王夫人就厌恶晴雯，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天天轻狂样给谁看，明儿揭你的皮。贾母以绝对优势站在顶端笑看众人，但是身在鄙视链谁也逃不过，怎么可能会有人幸免遇难呢？第77回，王夫人要用人参入药，遍寻不得，又往贾母处寻，贾母忙命鸳鸯称好送去，结果呀，这人参年代太沉，效用大减。宝钗戏言，人参再贵重也不过是药，咱们比不得那些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秘敛。热心的贾母啊，一下子变成了没见过世面的人家，王夫人点头所言极是。嗨，名著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中必有值得反复玩味的内涵，不妨呀，有时间我们再次重读这些名作，看看其中还有哪些玄机。好的，泪之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生活多姿多彩，科学无处不在，在生活中感受科学的魅力，用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欢迎大家走进科学生活。

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穿旅游鞋，但是你知道吗？久穿旅游鞋可能导致扁平足。在所有的疾病中，扁平足算是一种很特殊的疾病。说它算是病吧，它不像伤口撕裂般的让人寸步难行，但不管它又着实难受。那么扁平足到底是什么疾病呢？以解剖学的角度看，脚是由很多骨骼、肌肉、韧带组成的，在这些零部件中，腹骨、趾骨以及足部的关节、韧带、肌腱又共同组成了一个称作足弓的弓形结构。当我们站立的时候，足弓可以使脚底的神经、血管免受体重的压迫，同时它还能减少运动中地面对身体的冲击力，起到保护内脏、大脑免受震荡的作用。正因如此，足弓又有着天然减震器的美名。对于正常人，足弓的形状如它的名字一般是弓形的，但有些人因为遗传、疾病等原因，足弓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得塌陷、平直，这一部分人我们就称之为扁平足患者。

0: 根据足弓的形态、病因、发展等情况，医学界又把扁平足分为可塑性扁平足和僵硬性扁平足。可塑性扁平足是指站立时体重的负荷使足弓塌陷或消失，而当没有体重负荷，比如躺下后，足弓正常弯曲。僵硬性的扁平足则指无论有没有体重负荷，足弓都存在塌陷或消失的现象。而在成年人中，病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肥胖，体重过重压垮了足弓。此外，鞋不合适也可能导致扁平足，其中又以旅游鞋对足弓的影响最大。为运动而设计的旅游鞋，如果在平时穿多了，容易引起脚部重度疲劳，从而造成扁平足。首先是楦型的设计，旅游鞋为了方便运动和长期走路，在做鞋楦时前翘比较高，这样脚掌就会往下陷，时间一长就会产生疲劳感。而脚掌又是足弓的前支点，脚掌的疲劳损伤必然会造成足弓的损伤，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扁平足。其次是鞋底的材质，旅游鞋主要是为运动而设计，所以鞋底用料就会比较硬，这是为了人们在长时间的走路中能够和地面摩擦时产生良好的反作用力。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么硬的鞋底会使我们感到很累，脚部重度疲劳也是损害足弓并使之形成扁平足的原因。
1: 扁平足对我们的影响，走路姿势不雅观是最直接的，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比如全身多处器官疼痛、脚底筋膜炎、跟腱炎、膝盖骨腱炎、髋骨腱炎等各种炎症。那么我们如何检查自己有没有患扁平足呢？最简单的方法是足印法，测试对象需要光着脚蘸水后在干燥的地面踩一下，如果前后脚掌的水印中间断开了，则为高足弓，如果有连线但没有超过脚的中指连线，则为正常足弓，若连线已经超过中指连线，则为扁平足，如果前后足印通连且几乎同宽，那就是比扁平足级别更高的平足了。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得了扁平足也不要太紧张，这个还是可以治疗的。喜欢保守治疗的可以换上合适的鞋，配合各种足部矫形器、鞋垫以及适当的体育锻炼，缓解肌肉疲劳。保守治疗虽然慢，但标本兼治。喜欢立竿见影的可以用手术治疗，比如直肠区肌腱转移术、跟骨内移节骨术、外侧柱延长术、关节固定术等等。
2: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张英六尺巷的故事。清代康熙年间，来自安徽桐城的举人张英考中进士，不久被选为庶吉士，由此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由于张英工作慎密克勤，故而深受康熙皇帝器重，尽管得到皇帝的嘉许，但张英依然勤勤恳恳，后来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有一年，老家有

0: 左右为难，不敢轻易判决。张英的家人见有理难争，于是一气之下写了这封加急信，要求在朝中为官的张英出面解决。按说天子近臣给家中撑腰不是什么难事。张英看完这封家书后，并不赞成家人为争夺土地而惊动官府的行为，他认为既然为邻居就应该谦让，于是便提笔在家书上批诗四句：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寓意深长。张家接到回信后，自然明白其中含义，于是便毫不迟疑地主动让出了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被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所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了三尺地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乡里人将之称为六尺巷。直到今天，这条全长100米、宽2米的巷子依然保存在桐城市的西南一隅，巷道两端立石碑坊，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默默讲述着这桩脍炙人口的往事。史书记载，张英治家严谨，儿子张廷玉、张廷禄，孙子张若矮都是清代名臣，堪称阖家顶戴满门诸子。康熙57年4月殿试，张英的三子张廷禄中1甲第2名，此时他的哥哥张廷玉已经是礼部侍郎了。在向皇帝谢恩时，康熙对他颇为感慨地说：汝兄弟皆能如此，不愧家风矣。这一高度评价是对张英家风家教的极高赞誉。故事讲完了，各位同学，下次见。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听说面条的血糖指数比较低，精力强的面条适合高血糖人群食用吗？整体来说，面条的血糖指数的确比较低，但具体也要看是什么原料、什么加工工艺、煮制的程度是什么样。一般来说，越软烂的面条消化速度越快，血糖指数也越高，反之越弹牙的面条消化速度越慢，血糖指数越低。30年前就有研究发现，如果把面粉中的面筋蛋白去掉，失去了面筋蛋白网络的阻拦，面食品中的淀粉的消化速度就会加快，血糖反应就会显著升高。所以太软烂的面条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但是反过来说，严重消化不良的人吃那些弹牙的面条会感觉消化困难，而质地软烂的宝宝面之类消化起来就容易一些。所以为了控制餐后血糖，糖尿病人应当选择精力比较强、消化比较慢的面食品，比如用硬粒小麦做成的通心粉，以及比较有韧性的意大利面。西方研究发现，他们升血糖都比较慢，就中式面条而言也一样，耐嚼的面条比较便于控制餐后血糖。

要把面煮得有弹性，除了加盐和加碱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做个韧化处理。所谓韧化处理，就是先把淀粉类食物加热到接近糊化温度六七成熟的时候，然后取出冷却，冷透之后再重新加热，就很不容易煮烂。再把面条加热到半熟，然后捞出来放在冷水或者是冰块中激一下，低温快速冷却，这就是韧化处理了。冷透之后呢，继续放在锅里煮，就不容易煮烂了，口感比较弹牙。这个方法呀，能够使淀粉分子发生重新的排列，质地更为的紧密，慢消化淀粉比例上升，吃了之后消化速度会比较慢，对于控制餐后血糖上升比较有益。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还是要请出成语推荐人，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心。豆心老师好。
1: 你好赵东。
0: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得那个摸着黑出行了因为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秉烛夜游。
1: 是秉烛夜游，但它并不是强调在晚上出行这个意思。
0: 不是，现在我们不经常说吗，那天那么黑了，路灯也没有了，咱们一块秉烛夜游一下吧。
1: 这个很字面啊，这其实是误用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从表面意思上来说的话，是说晚上一块出去玩吗？
1: 对，表面意思是晚上出去玩，但这成语并不是这么用的。成语的本来的意思是，人啊，一生短暂，时光荏苒，你要懂得及时享乐，所以正确的用法是，这个时光匆匆，转眼你都四十了，何不秉烛夜游，享受人生时光呢？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0: 哦，
1: 不是说今天你看已经十二点了，哎，我们拿个蜡烛出去秉烛夜游，不是这个意思。
0: 哦，对，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意思。
1: 哎，
0: 哦，
1: 人生得意须尽欢。
0: 它的出处来自于哪呀？秉烛夜游。
1: 出处最早来自东汉末年那些不知名的文人，他们写的一组诗叫古诗十九首。叫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这个典故又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啊，就是曹丕，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与吾侄书中写道，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游已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在趁着壮年的时候，就是要享受人生的快乐啊，否则呢什么东西都过去了，就来不及了。而古人就说我要手握着蜡烛出去夜游，哎，这种心态，这种境界是我们应该要追随的。而其实东汉的时候是实行宵禁的，就是说，
0: 晚上不让出门的。
1: 晚上是不让出门的。
0: 那会儿是因为社会不安定吗？还是因为什么？
1: 对，一到战乱年代，这种要求就要求的更高了。有，你像那个利玛窦写过一本书，说我在中国是吧，晚上有成千上百个更夫，当当当的宵禁，不让人在夜晚轻易的活动。唐朝时候更夸张，唐朝时候用围墙给你围成了一个一个的坊，然后呢到了晚上坊门关闭，
0: 出都出不去了，
1: 出都出不去，你都不用那么多更夫在外面监视巡逻。
0: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说宿舍关门了，晚上十一点锁门，
1: 对，
0: 然后掐电。
1: 是，所以这种秉烛夜游啊，在原文中有些许叛逆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挣脱束缚啊，无视法令，就赶紧享受吧，
0: 及时行乐。
1: 对，及时行乐。
0: 哎，刚好这个豆心老师说的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当这个社会非常的繁华，经济发展的很应该说是很发达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反而提倡我们叫做夜间经济
1: 啊，
0: 因为白天大家都上班嘛，
1: 对
0: 吧，为了促进大家的消费，下了班以后我们可以多一点娱乐场所，多一点饮食场所。
1: 是，
0: 很多城市都提出来了，就是说从晚上六点以后七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啊，这个叫夜晚经济。其实这夜间经济里面，我印象里面有的城市夜市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像就是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东直门的这个鬼街啊，你到这个武汉去这晚上去吃小龙虾呀，合肥也是一样的，广西的什么南宁的中山路等等等等等，
1: 长沙夜里
0: 啊，对，其实现在还推出了一些特色的叫做夜间的书店
1: 啊，
0: 因为白天大家上班没有机会去看书，所以他实行了24小时的这个书店啊，晚上大家可以到那里边看书，一看看一宿，秉烛夜读。
1: 秉烛夜读也有这成语啊，
0: 是吗？所以那个成语好逗呢，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秉烛夜游一定要分清楚了，它的古意是什么，现如今我们正常使用是什么。豆心老师
1: 好。它的古意呢说人要及时行乐，不负韶华，而现在人呢经常是把它

0: 误用为晚上出行，就变成秉烛。
1: 天太黑。
0: 对，它的近义词就是及时行乐，也就是您刚提到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它反义词呢是彻夜苦读。好，那么
1: 要是我们造个句怎么造啊？
0: 啊，造个句，造句好，造个句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时光荏苒，张东已经40岁有余了，何不尽快秉烛夜游？到了老了就玩不动了。
1: 对，哎，窦老师这个举的真好的这个例子，
0: 哎，
1: 还鼓励我读书呢。其实不是哈，不是鼓励我读，实际上他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这个及时行乐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好的好的好的，成语好逗。这个一个秉烛夜游，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让我念书，到底让我怎么听？好，感谢我们的窦鑫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中不少人存在工作拖延的现象，并不是这些人真的很懒惰，而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将工作放一放，结果导致工作任务迟迟没有完成，甚至延误了项目进度。但拖延的代价往往很大，有心理专家认为，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的习惯通常会导致低质量的工作表现和降低幸福感。例如，经常拖延的学生总是得到较低的分数，工作拖延会拉慢项目进度，而拖延症患者还倾向于推迟接受适当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变得更自律，改善拖延状态呢？湖北之声今夜不寂寞心理专家江燕建议大家，首先要停止自我内耗，要有节律的生活。其次，还可以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增强自信，从而提升自身的动力，减少拖延。
4: 工作的滞后拖延，其实这是一个动力的问题，它包括了工作动力、学习动力、生命动力，比如运动、美食、社交等等。兴趣减退、精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是抑郁症比较经典的部分症状。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对生活、工作都不感兴趣，做什么事情都不开心，无法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因此而失去生命动力，我们就需要特别警惕了。在过往的咨询经验里，我发现大多数动力问题和睡眠有关，大多数人压力较大，哪怕没有别人给我们压力，我们自己也会不断给自己加压，即所谓的内卷。所以很多人的睡眠是严重不足的，有部分没有动力的人，这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也不少，但是他们一边躺在床上，同时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批评自己，这是不行的，别人都在努力，快起来工作学习，内在自己跟自己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内耗。每天内心不停内耗的人不能好好休息，更没有力量去面对外面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所以想要自律，首先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释放压力。不想工作的时候先放下，睡个好觉，出去走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们需要分清身体健康是根本，身体垮了，工作、学习、钱财、容貌全部都是浮云。所以睡眠充足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个自律锦囊。我送给大家的第二个自律锦囊就是自信，因为唯有自信才能给我们带来自我价值感，而自我价值感则是推动我们向前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去建立自信。自信的建立分为6个阶段：目标、行动、经验、能力、肯定、自信。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先去行动。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很多人经常因为目标小，感觉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从而不去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是停留在想象里的，就没有后面的经验和能力，更得不到

0: 肯定了。靠想象得来的自信肯定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自信。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超人，举起地球，但是与我们自己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跨出行动这一步，体会行动带给我们的真实经验，总结经验变成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肯定。这里的肯定有可能是来自他人的肯定，我们一定要记得自我肯定非常重要。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说，这么小一点事情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决地告诉自己，我凭自己能力办到的，凭什么不能骄傲。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奖励，无论是买点东西，留点特别的时间给自己，还是去做一件平时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总之一定要给自己肯定。以上自信六步持续做，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自信。这个时候我们不但不会拖延，反而对即将完成的工作充满热情和主动性。充足睡眠，建立自信，掌握自律的两个锦囊，你收好了吗？
1: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伏下严重危害。对于备孕的夫妇来说，又该如何避免环境污染的影响呢？首先呢，铅、汞、砷、镉对人体、对生殖健康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备孕期间不能染头发，那男方呢，也不要喝酒，不要抽烟，避免高温的环境，刺激性味道的各种油漆或者甲醛。高温环境不要蒸桑拿，穿紧身裤久坐，有毒物质一定要远离农药油漆等。药品，部分药品副作用大，一定要谨遵医嘱，也要远离不良的气候环境，寒冷气候，电磁辐射要注意，远离 X 射光，空气污染不要使用洗涤剂、杀虫剂，油烟不要在厨房久待，食物污染洗干净水果蔬菜，避免农药残留。备孕前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喽。大家都知道备孕期补叶酸对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孕早期有叶酸缺乏的情况，就容易导致胎儿畸形。那什么时候补充呢？孕前三个月就开始服用，如果没有服用就怀孕了也不用着急，只要你在怀孕1到3个月及时补充叶酸，胎儿畸形的概率就会明显下降。不过要记得服用叶酸至少要到怀孕后3个月再停止。那怎么补呢？饮食和补剂是两个重要的渠道，鸡蛋、菠菜、米饭、芥蓝、肉、猪肝等都含有叶酸，但是备孕女性需要补充大量叶酸，所以备孕女性每天必须额外吃补剂，遵医嘱就可以了。最后呢，说两个注意事项，千万不要买治疗贫血的叶酸片，含量太高，不适合正常女性。正常女性叶酸每天最多摄入量在1000毫克，少数人群长期服用会引起腹泻、恶心，这个时候就可以减少剂量，或者饭后、睡前服用，会缓解一些症状。一旦有不适宜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12集。危险的剪刀口。寒假周六，皮皮家，皮皮妈正在擦桌子，皮皮拿着扫帚跑过来，
3: 老妈，我帮你扫地。
2: 皮皮爸下班回家，皮皮赶忙迎上去，
3: 老爸，你辛苦了，快进屋歇着吧。
2: 晚饭时间，皮皮夹肉给妈妈，
3: 老妈，你吃肉。
2: 又转身给爸爸夹菜，
3: 老爸老爸，你吃菠菜。
2: 皮皮爸眼含热泪感叹，
4: 哎呀，这老爸老妈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2: 皮皮赶紧给爸爸夹肉，
3: 哪有哪有，来来来，老爸你也吃点肉，老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

0: 皮皮爸打断皮皮，
1: 哎，好了好了，这么殷勤，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皮皮妈补刀，
2: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0: 皮皮不好意思地说，
3: 哪有啊，你们误会我了，我是看你们太辛苦了嘛。
0: 饭后皮皮妈起身收拾碗筷，皮皮又献殷勤，
3: 老妈今天你休息，我帮你刷碗刷锅。
0: 皮皮妈满腹狐疑，
2: 嗯，好吧，不过你可小心点，剩菜放冰箱，碗筷记得用洗洁精洗，然后用水冲，再……
3: 晓得晓得。
0: 皮皮打断道，
3: 老妈你就放心吧，这种小事儿难不倒我。
0: 皮皮爸悄悄问皮皮妈，
4: 哎，你儿子是不是发烧了？
0: 皮皮妈没好气地说，
2: 你才发烧呢，他这么勤快，可能是老师布置的劳动作业吧，难得小祖宗辛苦一回，要不奖励他看场电影吧。
0: 皮皮爸附和，
1: 嗯嗯，老婆大人说了算啊。
0: 周日百货商场，皮皮昨天的辛苦得到看电影的奖励，心花怒放，蹦蹦跳跳跑在前面。皮皮妈大喊，
2: 皮皮你慢点，等等我，等等妈妈呀。
0: 皮皮着急地说，
3: 快赶不上看电影了，老妈你快点儿。
0: 走到一楼扶梯口，皮皮完全没注意扶梯旁贴着的标签，禁止把头伸出电梯，危险。皮皮妈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2: 慢点儿，慢点儿。
0: 皮皮依旧向上跑，不时回头看妈妈，口中哼唱，
3: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好奇怪，好奇怪，一只快得像箭，一只慢得像牛，真奇怪，真奇怪。
0: 皮皮上了去五楼的自动扶梯，在扶梯与楼板夹角处悬挂着小心碰头的提示牌。这时楼下中庭现场活动开始，新春档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展映活动今日在上海正式启动，本周将有16部重量级影片在本地展映。皮皮好奇地将头探出扶梯外张望，
3: 啊！
0: 突然一声惨叫，皮皮的头部被扶梯与楼板的夹角夹伤。皮皮妈眼睁睁看着皮皮被夹伤，心痛不已，立即将皮皮送往医院。经诊断，皮皮右下颌受伤并留下瘢痕，法院综合皮皮方和商场的过错，判决商场承担4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闷闷不乐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5: 燕子姐姐，这个假期真不太平，皮皮也受伤了，我有点想不通，商场已经设置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为什么还要承担责任呢？
6: 警示牌不是免责牌，自动扶梯与楼层之间形成的那个剪刀口是一个很危险的区域，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伤人事故，有被挂掉耳朵的，有被砸伤颈部的，甚至啊还有被夹住致死的极端个案，所以商场虽然挂了小心碰头的警示牌，但防护措施不够，没有真正消除安全隐患，当然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5: 嗯，我明白了，难怪我昨天去商场发现自动扶梯上都换了新的提示牌，形状变了，字体也更醒目了呢。
6: 这个案件还给我们2点警示，第一，同学们跟爸爸妈妈外出时千万不要擅自行动，也不要做危险举动。第二，进入公共场所，父母作为监护人要强化安全意识，积极承担起监护义务，不要让孩子脱离看管独自玩耍，否则警示牌上的字写得再大再醒目，危险还是会发生的。
5: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只有时时处处注意安全，才能避免意外的伤害哦。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7: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

0: 长篇神魔小说，作者是明代吴承恩。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上历经艰险，妖怪魔法高强，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该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开创者。《西游记》不但有续作、仿作，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宝卷、民俗都产生影响，清朝子弟书里都有《西游记》的古词，可见影响之大。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呀，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怎么样喝水？在超市买什么水呢？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婴儿专用水。一些细心的家长可能会注意到，前几年在超市里经常见到蒸馏水、矿物质水等各种各样的水，而最近几年只能看到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了。这是因为2016年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统一了包装水的叫法，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外，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用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净水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他的叫法都不被允许。然而这些饮用纯净水的宣传语各不相同，价格也悬殊，究竟选哪款才好呢？是不是说便宜的一定就不好？别着急，我啊，这就为大家细细道来。第一，完全没有问题的纯净水、蒸馏水，补水补水补的是水，因而成分单一，安全卫生的纯净水和蒸馏水是性价比首选。纯净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水，它没有其他的宣传语，就只有饮用纯净水写在上面。蒸馏水虽然现在也叫饮用水，但是它会在旁边加上蒸馏制法几个字，以进行和其他纯净水的区别。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采用蒸馏制法都是可以放心喝的，只不过蒸馏水相对更纯净一些，而蒸馏水则采用蒸馏获取水，这种水只有水本身，几乎不含有无机盐等杂质。有的家长可能会疑惑了，无机盐到底是个啥？给孩子喝纯净水真的没关系吗？别担心，无机盐就是类似钠、钙、钾、镁等等这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它在人体中的含量很低，作用很大。水中的无机盐进入人体后，一部分会进入体液，维持正常的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另一部分则会随着新陈代谢从各种途径排出体外。所以大家买蒸馏水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喝纯净水也够了。在这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到你没有必要也不建议购买的提到矿的水，无论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还是天然矿泉水，我们都不建议购买，主要是不划算，二是可能不安全。其实所谓矿物质和无机盐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呢，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又加了镁、钾、硫、氯等矿物质元素，而天然矿泉水呢，则是从地下深处等天然水源采集的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或其他成分的水。虽然这些产品宣称人如

果缺少矿物质元素就容易生病。可是想要摄入矿物质，难道只能喝水吗？大家要记住，水就是用来补水的，至于其他的功能就交给其他的食物吧。与其花很多的钱买带矿的水，不如多琢磨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来得实惠高效。况且人工添加的矿物质也不易被吸收，喝了也是白喝。这时候有的家长要问了，那天然矿泉水的矿物质总归好的哇。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环境污染的影响下，天然的水资源其实很难保证完全的洁净安全。天然矿泉水中究竟有什么矿物质成分和有害成分，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为了保护宝宝尚未发育成熟的肾脏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要慎重一些了。所以说，不是说有额外添加矿物质的贵的就是好东西，我们呢在买水的时候更应该考虑孩子的实际需求进行考量。那家长问，正常大牌的这些矿泉水有没有问题呢？煮沸之后再给婴幼儿喝倒也没啥问题。如果确实想给孩子喝矿泉水，那你就要按照一些标准了。你要确保钠的含量它的水平低于每升200毫升，硫酸盐含量不应高于每升250毫克。如果说基于这个标准的话，大部分的水都没啥问题。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大琳琳
2: 啊，
1: 哎，大琳琳，
2: 哎，
1: 过来，给我看看我这幅画画的怎么样？
2: 哎呦，森哥，你还会画画呢？我看看啊。哟，真不错，你看你这小兔子画得栩栩如生的，这小眼神儿还有这小尾巴都被你画活了。
1: 大琳琳，其实我
2: 这什么呀，哎，三哥你别谦虚，你看你这色彩搭配的，这一看就知道有美术功底，取景分布也特别的合理，还表达了春天，哎，哦，这个春意盎然的生机呀。
1: 哎呀，大琳琳，大琳琳，
2: 对
1: 啊，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其实我画的是一对鸳鸯啊，不是什么兔子。还有这个颜色，我画的是水墨画啊，你是怎么看出来色彩的呀？
2: 对，我说的这就是鸳鸯。哎呦，一时间我没想起来那词儿叫什么，你看我这脑子。哎呀，不得不说啊，森哥，这是什么东西到你手里头啊，它都是妙笔生花呀，这真是有一手啊。
1: 大琳琳啊，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啊，我已经听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这个月又迟到了啊？还有啊，你这个溜须拍马的功夫都能把我给说笑了。
3: 我学会拍马屁天下数第一，走你。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跟你好好说说笔这个字。在古时候，人们还没有发明笔这个字的时候呢，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来代替笔，这个字叫玉。玉的字形呢，就是咱们知道的天津的津少了三点水，也就是它的右半边。玉在甲骨文中字形是上面一只手的象形，然后呢手中握着一支毛笔，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手握由竹管和兽毛制成的软性书写工具进行手写。你想想，这个不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毛笔吗？
2: 啊，
1: 而字体演化到小篆的时候呢，增加了竹字头，以表示笔的材质用竹子做的吗？而你口中的妙笔生花啊，则是相传诗人李白啊，他小时候曾经梦见自己所用的毛笔的笔头上长出了鲜花。后来啊，李白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是文才横溢，名闻天下，以此啊来比喻笔法高超的人写出动人的文章。类似的还有杜甫所作的五言古诗，即《李太白二十韵》当中写到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中的这个笔，说的就是书写内容和书写风格。
2: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妙笔生花它是来说文章，它不能用来形容画，是不是？哎，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还害我在那儿夸你夸了半天。
1: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啊，
2: 我
1: 还没说到底呢就被你给打断了。我跟你说啊，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
2: 啊，
1: 笔还可以作为量词使用。
2: 这个我知道，我经常看到说那个外卖小哥他那手机里边不就有什么你有一笔新的订单啊，这样是不是？
1: 这回你倒是说的没错，就像电影里演的做一笔交易啊什么的，这里的笔啊就作为用于钱款账目交易的意思来解释啦。所以大琳琳啊，这个书山有路
2: 勤。对，三哥你别拉了啦，多读书，我一定多读书，行吗？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哎，大玲玲，
2: 哎，
1: 领导来了。
2: 什么领啊？那个是领导好。
1: 哎，大玲玲，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2: 哎，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你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滴答滴答的声，就像有人在墓地板上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1: 这么邪乎呢？啊！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2: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相当于再复又。咱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在《登鹳雀楼》当中就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更呢指的就是再的意思。
1: 所以啊，我问你这个三更到底是几点，你跟我扯那么多干嘛？
2: 哎呀，我这不是，我先让你先更方便你更好的理解。你看这个古代一个昼夜它不是分成了12个时辰吗？其实它完全属于夜晚的有5个时辰，也就叫五更。比如说相对应的19点到21点是戌时，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1: 半夜12点？
2: 对呀。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2: 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

0: 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十二点。
1: 半夜十二点？
0: 对呀、哦。
1: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0: 哎呀，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0: 啊，
1: 就别自己吓自己了、
0: 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每天超过10000步到底有没有好处，到底应该走多少步呢？很多人坐着都要晃晃手机，希望自己一天的步数值高一点，好在朋友圈里提升步数的排名。有些人甚至一天能给出2-3万步的数据，走个路真需要那么拼吗？近日，《柳叶刀公共卫生》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其实为了保持健康，并不需要每天走几万步的路。中年人每天有8000到10000步，老年人每天有6000到8000步就足够了，而且平均步行速度也没那么重要。听到这里，肯定很多人都会有点困惑，我以为快走才有健康益处，原来慢慢走也行。要正确理解这个研究，有几个要点必须要说明。要点一，这个研究的指标并不是减肥，而是全因死亡风险。简单说，就是在每日10000步以上再增加步数，对于健康长寿并没有额外的作用。走得最多的人不一定是活得最长的人。研究者发现，和每天只走约3500步的最低组相比，步数5800步、7800步以及10000步以上的人，死亡的风险分别降低了40%、45%和53%。那么你会好奇了，那超过10000步以后呢？超过10000步以后，死亡风险的进一步下降幅度不显著。在分年龄层分析发现，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每天超过8000步之后，死亡风险就没有更多下降了。要点二，这是一个平均年龄65岁的中老年人研究，年轻人不必用老年人的研究结果来束缚自己。健康的年轻人走起路来应当是轻快的，能跑能跳，体能充沛，运动之后睡一夜就能满血复活，才是年轻的状态。若是20-30岁就只能慢慢走，走10000步都嫌累，那就属于是病弱或者是衰老状态了。老年人的代谢率下降，关节磨损，疲劳恢复能力也下降。运动只要达到维持肌肉骨骼和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的目标就好，过度疲劳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再来说到要点三，这是一个有4.7万名受访者持续平均7.1年的长期观察研究，并不是短期的减肥研究。多年的生活习惯和短期为了减肥而采取的做法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你走路啊是为了减肥，是为了消除脂肪肝，那么慢慢走肯定不如快走。10000步的总数是够了，但这10000步的质量要有保证，其中要有一部分达到减脂心率，才能够收获更好的效果。多数人呢会在50到65岁达到体重的高峰，年龄继续增长之后，体重反而会缓慢的下降。特别是高龄老人，过瘦并不利于健康长寿。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减肥瘦身并不是主要的运动目标。再来说到要点四，每日10000步当中不仅包括运动，还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活动量。这些研究是给受试者戴上监测运动状态的智能手环等，获取的运动数据，日常生活的走动也算进去了。不过比如从沙发上抬起屁股，到旁边的桌上倒杯咖啡，这么5-6步的走估计还是不算的。正规的计步器是要连续走10几步以上才能给你算步数。当然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哪怕能够起身走10步8步的上个卫生间，也比一直坐着有利于血液循环。要点五，这个研究中所综合的数据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做的。

受试者绝大多数都是白种中老年女性，由于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而且呢，受试者是经过筛选，生活状况良好的健康的中老年人，并不包括营养不良者和病弱者的数据，是不能够完全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男性中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各种病人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还不确定。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这么一个结果，30分钟或60分钟步速峰值最快的人群，相比于最慢的人群，死亡风险降低了 33%。 意思是说，能走得快的人比走不快的人身体更好，活得更长，一整天中的平均步速倒是没有那么大影响。那这个结果的启示是这样的，你要保持身体的能力，但不必随时消耗这种能力。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那个服务员、啊，过来一下啊。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大碗啊？这盘子它吃东西漏啊！
2: 峰哥，你是不是疯了吗？这西餐厅哪有什么大碗呀？能不能小声点？哎，你别大声嚷嚷了，丢死人了！我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吃西餐了。
1: 这吃的不过瘾啊！大琳琳，你看看，你看那小盘子、
2: 嗯、
1: 啊，一次就盛这么一点儿，你说这西餐的量它也太少了啊，一点儿都吃不饱，还是咱们平常吃的大碗宽面得劲啊！
2: 哎，我请你

0: 吃饭是让你来吃饱来了吗？我是带你来体验生活，你这把我气死了你！
1: 不行啊，一会儿等我吃完了，你还得带我去嗦碗粉啊！
0: 你今天就是彻底跟这个碗杠上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西餐厅没有你说那个什么大碗，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把你给吐的，我今儿啊可得好好跟你说说这个碗字，让你长长见识。其实呢，在古代是没有碗这个字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用什么字来代替碗呢？曾哥听好了啊，这个字呢叫做皿，另外一个呢叫瓦，一个是器皿的皿啊，一个就是砖瓦的瓦，这两个字的释义呢是相同的，所以统称为小鱼。在《说文》当中呢，就写到鱼饭器也，说它呀是一种装饭的器物。典籍当中呢，也由这个鱼来盛酒水。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呢是一种进食使用的器物。可什么时候才有碗这个字儿呢？那就得从它的演变过程说起了。碗这个字在演变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异体字。咱们吃饭要用到碗，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非常普遍，碗的制作材料自然就十分多样了。宋代的集韵里收集了碗的五种异体啊，在这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但是它们的偏旁分别提示了它们的材质是金属的、土的，由土烧制而成的，还有木的和石头的。演变到楷书的时候呢，这个楷书是这样写的，上面是一个宛如的碗，它没有宝盖头，下面呢是一个器皿的皿字。大概这也是因为碗的材质实在是太丰富了，不管是金属的还是木头的，都难以代表所有的碗，所以呢就干脆采用了以提示功用的皿作为正体，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汉字整理之后才作为正体用的。
1: 哎，范琳琳啊，你的这一番解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铁饭碗
0: 啊。
1: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这个碗应该是铁做的才是吧，但是解释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咱们呢不是喜欢以前把这个职业比喻成饭碗吗？毕竟你要活下去，首先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说稳定的工作就叫做铁饭碗，待遇优厚的工作就是金饭碗，那失业呢就是丢了饭碗，这个词应该这么说才对呢。
1: 铁饭碗原来这个意思。
0: 是的呀。
1: 那你怎么还带我来这儿吃西餐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赶紧带我去嗦碗粉啊，不然你的这个饭碗嘛，
0: 哎，
1: 啊，
0: 就有点啊，不带你那么欺负人呢。

动场所及影剧院、医院、商场、图书馆、歌舞厅等人员集中、流动量大的场所。公共场所也是火灾经常发生的地方，我们只有多了解更多的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知识，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一，要掌握一定的自救逃生知识，发生火灾时不要惊慌，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中毒昏迷，同时弯腰或匍匐前进向救生通道口转移。假如安全通道被堵，可利用床单、窗帘等连接成绳索直接下滑，或利用排水管等建筑物结构中的突出物下楼。如上述条件不具备，只有发出求救信号等候救援，切不可盲目跳楼。二，进入公共场所，自己要有意识地了解其内部地形，熟悉所有通道的走向，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只顾玩乐，对这些不闻不顾，以致火灾发生时惊慌失措，无路可逃。三，在逃生过程中要防止中毒。由于公共场所四壁和顶部有大量的塑料、纤维等装饰物，一旦发生火灾，将会产生有毒气体。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应尽量避免大声呼喊，防止烟雾进入口腔。应采取用水打湿衣服，捂住口腔和鼻孔。一时找不到水时，可用饮料来打湿衣服代替，并采用低姿行走或匍匐爬行，以减少烟气对人体的伤害。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爸爸请送我上战场。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年底，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土场的报纸号外在海外华侨社会散发。时年45岁的菲律宾著名侨领王雨婷，更是主动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求参军杀敌。不过，办事处负责人没有同意王雨婷的请求，而是交给了他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回菲律宾继续发动更多华侨回国支援祖国抗战。
1: 要记得写信，
2: 千万要注意，
1: 还挺棒，
2: 记得问家里老人
1: 啊，到那边给个信，总之一定
3: 要。同胞们，我们即将要告别马尼拉，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想想都激动万分。如果不是王雨婷先生的资助，我们恐怕很难回到祖国。所以在临别之际，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王雨婷先生鞠躬致谢。谢谢王经理，
4: 谢谢王经理。
5: 啊，不，不要谢我，应该要感谢你们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恨我不能亲身上阵杀敌，祖国的未来还得靠你们年轻人。来，维珍啊，跟哥哥姐姐们说再见。
6: 哥哥姐姐们再见，我一定会去延安找你们。
3: 王经理，船要开了，您快回去吧，后会有期。
6: 爸爸，
5: 嗯，
6: 您什么时候送我去延安呀？
5: 你去延安做什么？
6: 我要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八路军，一起上战场杀敌报国。
5: 李真，你年纪尚小，还未成年，又体弱多病，你怎么上得了战场啊？
6: 您不是总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5: 你才14岁，算什么匹夫啊？
6: 14岁怎么了？抗战不分大小，14岁也要救国。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清洁灵敏，打仗我没有问题。
5: 不行，等你再长大些啊！等你再长大些，想去战场便去吧。可现在，你还得上学，不能离开家。
6: 马尼拉不是我的家。
5: 这不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家？
6: 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您说过的，我们的家在中国。

0: 我们永远是中国人。
1: 可是你若真去了延安，我没办法保护你。
0: 爸，我已经不需要您来保护了，现在是我们的祖国需要人保护。您办的报纸全菲律宾的华侨都在看，我也在看，每天看到祖国的消息我都心痛啊。山河破碎，数万万家人流离失所，您难道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去保护我们的国家吗？爸，您仔细想一想，您还能保护我多久？如果没有了祖国这个大家，您真的还能保护我吗？
1: 微臣，
0: 您别说了，要么您送我去，要么我自己去。
1: 微臣，如果这是你内心的想法，那爸爸支持你。
0: 真的，您答应我了。
1: 爸爸答应你，送你回家。
2: 王雨婷，福建泉州人，1908年赴马来西亚谋生，1933年春前往菲律宾，随后创办中华影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王雨婷亲自带儿子王维珍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并在一个月后将他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交给了抗日的心脏延安。尽管内心无条件支持儿子的救国理想，但舐犊之情还是让王雨婷有些纠结。临行那天，他一早就悄悄来到儿子的床前，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儿子，王雨婷的眼角忍不住湿润了。他翻开儿子床头的笔记本，提起笔来，一字一句写下了一位父亲为了民族大义而做出的痛苦抉择。
3: 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念8年6月4日，写于香港屡次，王雨婷。
2: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吕飞华侨王雨婷写给回国抗战的儿子王维珍的临别赠言。他是爱国华侨，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历史的见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主编张丁介绍了关于这封家书的故事。
4: 我觉得王雨婷写给儿子王维珍的这封短短的家书其实他是给儿子一种留言，这种留言就像座右铭一样，写在儿子的一个小本上的，儿子随身带在身边，几十年作为座右铭一样激励着自己。因为这封信呢，寄托着一个父亲，一个爱国的一个父亲对即将走向抗日战场的儿子的他的一种希望，他的一个鼓励。可以说父亲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力量，是坚强的后盾啊。所以后来这个王维珍在这个抗日的战场上，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了终生啊，

0: 所以他这封信给他的力量是无穷的。
1: 1939年8月，王维珍到达西安，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安排到青干校的青年剧团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在王雨婷、王维珍父子的身后，还有着更多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侨，他们曾为保卫祖国做出过不可取代的贡献。
0: 我们知道这封家书的作者，这个王雨婷先生，他是爱国华侨啊，他是老革命者，另外他在38年已经入了党，其实他是共产党员。我们知道抗战，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中国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而且海外的华侨也是群情激愤啊，也是前赴后继的回国参战。你说王雨婷当时可以说和其他爱国侨灵一起组织了不少的青年回到祖国参战，这个就是他的这种革命行动的一种表现。
1: 1949年7月，分别整整10年的王雨婷、王维珍父子最终在北平相聚。10年时间，父子二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王维珍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婷感慨地说：“维珍，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25000里的艰难长征。然而还有一批红军留守在根据地，其中就有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刘伯坚。
1: 他是这个在四川人呀，又在20年代初期被党派到莫斯科，属于最早一批到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苏联去留学的人，在苏联学了多年的俄语和马列的这种知识，大约在1926年前后被党当时派到这个国内来，主要是做冯玉祥西北军的工作。
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十多年来整理研究了几百封不同时期革命烈士和先进共产党人的红色家书，其中就有刘伯坚的家书。
1: 就刘伯坚当时是个核心人物啊，虽然没有把西北军完全改造成一个共产党军队，但是打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宁都起义，包括西安事变，都跟刘伯坚的这个基础有关系啊。他的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红军长征，他和陈毅啊和瞿秋白这些都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留下来的。当时在中央苏区留下来的这些红军，有个1-2万人，太艰苦了，你想想。

0: 那白色恐怖简直是无处躲藏，到处整天是行军换地方，所以他就不幸被捕。
1: 被俘之后，刘伯坚就下定了一死以殉主义的决心，他给兄嫂写下了最后的家书。
2: 风声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即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禹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押在大禹越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是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身后一月即寄养福建兴泉藏西黄鹰湖家，宝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
0: 而且知道死期不远，所以他向自己的这个亲人来表明心迹，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也肯定要去死了，要去牺牲了，你们现在不要想办法来救我了。所以生死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种意志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也惦记着妻子和孩子，为着革命事业，他和妻子王淑振长期分居两地，三个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都被寄养在外，老三出生仅40多天也被送到农村。
2: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 即入工厂

0: 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淑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伯坚，3月16，于江西大雨。
1: 刘伯坚在狱中除了给凤生大嫂写了这封这个托孤信之外呢，他还给妻子汪淑振写了诀别信嘛，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收到他这些家书，能够把三个孩子能抚养好，因为他和妻子可以说是革命战友啊，一起这个去留学，一起在革命军中，也是很坚定的共产党员呀。但是他不知道，其实妻子当时也在那个很严酷的环境中间，比他牺牲的还早。
2: 在写下这封家书5天后，刘伯坚壮烈牺牲，年仅40岁。1979年，在父母牺牲44年后，刘虎生、刘豹、刘雄生3兄弟首次聚首，重温这封家书，他们仿佛追寻着父亲刘伯坚，一起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见证着父亲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正如父亲在就义前创作的《带料行李吟诵》的那样，
0: 带料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料长街行，志气欲轩昂，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秋之白华。
1: 选择了一条道路，就是选择一种人生，遇见他，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2: 女主人公杨之华的一段独白，拉开了电影《秋之白华》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往事。192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迎来了一个女学生，叫杨之华。他思想进步，学习努力，还积极投身上海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学校，杨之华对当时的系主任瞿秋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肩负党的重要职责和使命。瞿秋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讲课的时候

0: 听课的人常常挤满整个教室，还有人爬到窗台上，甚至其他老师也挤进来听课。慢慢的，瞿秋白与杨之华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相互接触，相互理解，逐渐燃起了爱的火花。杨之英是杨之华最为疼爱的妹妹，她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瞿秋白的情形。
1: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瞿秋白跟杨之华要结婚的前夕，这个人真文气，讲话是声音不高的，对人很和气，对人温柔得很，外貌非常的漂亮。
0: 1924年11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结为伉俪，此后10年间，他们为中国革命携手并肩，无论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亦或经历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始终都相濡以沫，休戚与共。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杨之华听后笑着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最终瞿秋白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还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杨之华。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杨之华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在党的五大六大上，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重要贡献。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主持党中央工作。1929年7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启程去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在与杨之华分别的时刻，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家书。
2: 之华，临走的时候，吉祥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扬，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6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地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围墙，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鸯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独一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他一趟。下年他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你去内里尽心地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

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秋白，7月15日。

简单的语句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浪漫情调，字里行间溢满的是离愁别绪。1934年初，瞿秋白接到中央通知前往苏区，杨之华因工作暂时无人接替，未能同行。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中写道，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秋白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的时间要长一点。秋白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1935年，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6月18日那天，刽子手要瞿秋白出来，瞿秋白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写完，坦然地走到公园的亭子前，站在那里照了一张相。敌人给准备了4碟菜，瞿秋白吃完便唱起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他对刽子手说，我有2个请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他们走了大概1里多地，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瞿秋白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他牺牲前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

0: 二十四史故事，齐桓公称霸。公子纠一行人慢慢悠悠回到齐国后，才得知公子小白早就即位了。公子纠大吃一惊，立刻回到了鲁国，请求鲁国国君出兵帮他夺位。鲁国国君答应了，出兵攻打齐国。小白随即派兵抵御鲁军，双方在前石经山东青州一带交战，鲁军大败。小白派使者送信给鲁国国君，信上说，公子纠是我兄长，不忍亲手杀他，请您帮我将他杀死。管仲是我的仇人，请将他活着交给我。如果您不这样做，我会立即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国君害怕了，便杀死了公子纠，将管仲绑了，送去了齐国。小白见到了管仲，立刻要将他杀了。他的老师鲍叔牙连忙上前制止说，您如今已是国君，以我的能力已经无法有更大的作为，如果只想将齐国治理好，有我就足够了。但是您如果想成就霸业，那就必须重用管仲这样的人才。小白听后便叫人放了管仲，热情地款待了他，并任命他为大夫处理国政。小白依靠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下一步他就要称霸诸侯，会盟群雄了。有一天他对管仲说，咱们现在兵强马壮，可以会盟诸侯了。管仲略微思量了一下说，主公您想，现今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和晋国都比我们强，可他们都没能当上诸侯国的领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对周王室还不够尊重啊。现在虽然谁都能看出来周王已经不行了，可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子，如果用他的名义号召诸侯，谁都不敢不听。主公应当用尊王攘夷的名义号召天下，这样您的声望就会越来越高了。管仲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王室的地位，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蛮等部族对中原的侵袭。小白觉得管仲说得很有道理，就继续询问，那您说我们具体应当怎么做呢？管仲连忙回答说，主公知道宋国刚刚经历了内乱，他们新任的国君至今也没得到各国的承认，我们不妨就以宋国为突破口，利用现在周天子刚刚即位的机会前去贺喜，借此机会请周天子下令让诸侯们都承认宋国的君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以他的名义出面召集诸侯了。小白马上派出了使者去朝见周天子。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虽然是名义上的天子，可早已经不被诸侯放在眼里了。这次周天子即位，见强大的齐国前来贺喜，心中十分高兴，他就把号召诸侯承认宋国的权力交给了小白。小白得到了这个权力，立刻发出通知，三月初一在齐国的北杏会盟天下诸侯，共同确定宋国的君位。其他的诸侯国得到这个消息后，心里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一方面齐国强大，没人愿意和齐国冲突，另一方面这命令是周天子发出的，也没有国家愿意背上违抗天子之命的罪名。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强大的国家不愿意听从齐国的号召。会盟那天陆续只来了宋国、陈国等四个小国家的诸侯。小白见只有这几个国家，就对管仲说，不如改个日期吧。管仲说，第一次会盟诸侯不能失去信用，三人称重，现在来了四个国家，可以开会了。三月初一这天，大会如期召开了。在会上来的几个国家都很弱小，只能公推齐国为盟主，于是小白就以盟主的身份带领大家叩拜了周天子的虚位， 并共同订立了盟誓。盟誓里说，他们要尊王室，辅助弱小的国家，共同抵抗夷狄的入侵，还写明谁要是违抗，大家就共同讨伐他。会盟后，齐国又多次会盟诸侯，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会盟的规模越来越大，小白逐步成为天下公认的霸主。
1: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2: 哎，是你吗？哎，过来，大玲玲，你怎么染了个金毛啊？
3: 去，什么金毛啊？这是最近流行的亚麻色，好不好？那好好一头发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你变着法骂我呢，是不是？再说了，人的。

鱼凫别名鸬鹚，是一种水鸟，形状像野鸭，却长着锋利的喙，又叫鱼鹰，俗称鱼老瓜。这种鸟的形象确实算不上漂亮，全身羽毛黑黢黢的，眼睛绿幽幽的，似乎闪着一种凶光。它这般丑陋的形态，是初次见到的人未必会喜欢它，但它却有一大优点，极善捕鱼，而且能潜入水下，经驯养后便成为打鱼人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不亚于猎狗之于猎人。明朝人著有词说称赞它：河上打鱼人喜欢喂养，把它们载在小船上，发现水流迟缓，有回流的地方就停下船，用镐将鱼鹰们赶入水中，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鱼群聚集之处。鱼鹰一到水面就来了精神，直现斜睨机警的傲气，如同是河中的巡警，一见着鱼就脖子伸得笔直，深深潜入水中。它们动作敏捷，简直不像一只鸟，而像一条鱼。鱼鹰捉鱼是用长喙夹住鱼浮出水面，小一点的它们张嘴就吞了进去。不过渔夫并不着急，用长篙伸过来，鱼鹰就乖乖地跳停在长篙上，缩回竹篙时，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长颈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围追堵截，一起捕捉。几只鱼鹰必得把大鱼弄得奄奄一息，然后两三只鱼鹰将其夹抬出水面，方才作罢。由此可见，这种水鸟履行职责的忠贞。当然，鱼鹰也有懈怠的时候，就是赶不下水了，船头赶它就飞起来停在船尾。渔人见状，知道它是要吃鱼了，便勉强用一两条小鱼喂喂它，以示慰劳。鱼到锁环处，打鱼人帮助将其捋进鱼鹰的肚子，喂完就又把它赶进水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靠近水边居住的鼠人一般都养得有鸬鹚，将绳套在它的脖子上，驱使它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倒提着脚捋出来，至今如此。在四川的河湖上，直到现在还能见着渔民驾一叶小舟载鱼鹰捕鱼的场景，可见这种渔猎的方式传承性之强。鱼凫族以这种水鸟命名，肯定是与他们曾喂养鱼鹰捕鱼有关。当时蜀族已经进入了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水源丰富，河网纵横，鱼类资源丰富，为鱼凫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鱼鹰这种水鸟，由于循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按照古代以士为士的习惯，这支崇拜鱼凫的族类就被称为
于服饰，并世代沿袭下来。

三星堆出土有带鱼鸟纹饰的金杖和大量壮类鱼符的文物。专家们推测，此地可能就是鱼符族的都城。鱼符何时建国，现在还有待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从三星堆的文物和发掘情况来看，这个古蜀都城绝非建国之初的草创阶段，显示出处于鼎盛时期的风貌。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霸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可能与百冠王有关，因为百冠也是水鸟。到第三期时出现了鸟头霸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符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鱼符时期，它的时间和中原殷商同期。从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王朝在武丁时期就与蜀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帮助周武王伐纣的穆氏八国中，蜀占第二位，这就进一步说明蜀国当时已非区区小国。估计最晚在商朝的武丁时代到西周中叶，鱼符族就已经统治着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符关、鱼符渡、鱼符金、鱼符山、鱼符城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鱼符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虽然另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些地名反映出古蜀鱼符族的迁徙路线，即便如此，也可旁证鱼符国的活动范围已完全达到了这些地区。话说回来，捕鱼为生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是一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显而易见，这种低下的经济类型不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么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灿烂的青铜文化。捕鱼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古蜀人的经济类型，仅是为了纪念古蜀人先祖而沿袭下来的族名。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欲遗弃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单的以

像，其容貌特征中有的锥髻，就是头发上梳成一个揪；有的左衽，就是衣襟开口在左边。古时候的汉族穿长衫，衣襟开口在右边，衣襟开口在左边的一直被视为夷蛮等少数民族的习俗。这些男性的青铜人头像耳朵上普遍穿有带耳环的耳孔，有的脑后还梳着大辫子，再加上蒜头鼻、三角形立眼，有的眼部还画有青黑色的眼圈，嘴唇上涂有朱砂，脸上贴有金箔，体现出浓郁的底腔少数民族风格。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都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就是传说的女性，鱼凫曾经传为鱼父，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就发生在青衣国里。徐中书先生说，古蜀曾经历漫长的母权制时代，各种母系崇拜的习俗在古蜀延续时间久，分布广，有的习俗至今还存在于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泸沽湖的摩梭人，这些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三星堆二号坑发掘出的一尊突出双乳的青铜女人像事件，确凿证明三星堆文化中是有女神的。另外，镂孔云纹饰座呈三个围拱的山形座上有一个圆台，圆台上铸有一个圆雕式跪坐人像，人像胸部有突出的乳房，并有突出的两个丁点表示两个乳头，这也与西蜀地区女神画像的传统有关。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都是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力者，实际上是鱼凫氏最后的女王，杜宇是华夏人，王命至朱提，也就是今天云南的昭通，将农业技术传授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在那里设置县政权的基础。那个与蜀族女子丽结婚的人应该是朱提的酋长，朱提出产银和铜，他是运银铜到蜀地贸易，为女王丽所爱而结婚，又因为他教民务农为蜀人所敬重，女王丽一切信任他，于是篡夺政权，别立蒲泽氏，并建立了营邑于皮，号曰望帝。所以华阳国志云，一至皮邑或至渠上，就是说杜宇王建都皮邑后还时常巡视旧都三星堆。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鱼凫女王旧邑，皮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是说渠上是鱼凫女王的旧都，皮邑是新号称蒲泽氏时的新都邑。鱼凫氏处于教民务农的杜宇氏之前，虽然当时的经济还伴有余烈，但从三星堆巨大的都城就可以判定，当时农业规模已经很大。再者，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酒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没有农业的规模生产和足够的剩余粮食，将无从谈到酿酒。鱼凫族

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驯化鱼鹰捕鱼，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渔猎方式传承数千年，仍然为人们所喜爱，为后人展现出的是一幅相当美妙、充满理想、谜一般古朴的生活图画。

0: 长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工作受伤并影响了劳动能力，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该怎样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办理材料呢？大家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别担心，现在呢，蓉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弄清楚。首先第一，什么时候申请劳动能力的鉴定？这个职工因工负伤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后，可享受工伤待遇，鉴定等级与工伤的待遇是挂钩的。第二呢，就是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符合病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条件的，可以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符合社保领取条件的，就可以享受社保待遇了。第二呢，就是鉴定受理的一个分类。首先是工伤鉴定，工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首先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工伤认定一年后的一个复查鉴定，工伤康复确认，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工伤旧伤复发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因病也是非因工负伤的一个鉴定，职工要提前病退休，领取病残津贴，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那么要提到的就是你需要准备到的一个申报的一些相关材料。首先呢，就是这个工伤的话，向医院医疗机构出诊的一个诊断证明，相关病历和检查报告的，以及这个被鉴定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在鉴定体检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原件的。其次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那么同样因病的一个鉴定呢，你需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被鉴定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那么同样的鉴定体检的时候呢，要携带原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诊断证明，与病情有关的检查报告、化验单据等资料，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精神障碍需要提供2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其他类别的精神病的患者呢，是需要提供5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最后一点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期限呢，一般是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呢是要做出的，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延长30个工作日。同样的，第五点要提到的就是对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符的救助途径。第一点，那就是再次鉴定，职工对做出的初次鉴定结论如果有不符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到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了。第二个呢，就是复查鉴定，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日起1年后

病情有发展变化的，可以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一个申请复查的鉴定。所以说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说还有疑惑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调频 FM 1047，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短信平台进行留言，蓉儿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0: 12点多1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他又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乖乖子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1: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2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可是到了2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2，又一次与金头盔擦肩而过。李锦波动情地说，2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0: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他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3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1: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去迎接每一个新挑战，在万里长空留下一道道奋飞的痕迹。迈入不惑之年时，李锦波完成了国产某新型战机的改装，并担负起新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带教工作。他说自己不算是一个严厉的教官，他更愿意当好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守护每一位新飞行员幻羽高飞的旅程。
0: 因为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飞行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的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的教员奖品是我们要拿的视频，就是走一针就停一下，也就一秒一秒一秒的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1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奖品再加时，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1: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0: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1: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机型在变，任务在变，可李锦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锦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0: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他飞行技术给他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

0: 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1: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 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

0: 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

0: 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3: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5: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3: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6: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7: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9: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

0: 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3: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4: 50，
3: 这个有50了。
2: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

0: 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7号22点44分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点03分，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

0: 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1: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驰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0: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何驰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何驰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何驰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陈小鹏。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40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30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30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1: 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3: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前沿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 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

0: 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日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一个六十的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1: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9: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9: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0: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8: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2: 50了，
11: 这个有50了。
1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 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9: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三个品种，一个蓝茄17号，一个蓝茄24号，蓝茄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0: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9: 根外系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9: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9: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9: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0: 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9: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8: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等方式悄然流通。
1: 许多青少年对于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无所知，而更加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的伤害。香甜的伪装之下，这些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可能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了两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就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2: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5: 烟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2: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5: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13: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5: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四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2: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13: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5: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14: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8: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嗯，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15: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明或者其他毒，
16: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17: 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18: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9: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0: 这几天异常明媚， 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2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希望孩子们还是能够放平心态，稳定的去发挥，不要紧张。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大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最近我在我的朋友圈也好，还是在网上也好，看到过很多朋友会打一个针，叫做所谓的减脂的或者瘦身的这种针，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所谓的原理应该是通过，抑制食欲来达到效果和目的。就确实有人会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比如说以替尔伯泰等等成为减肥针的代表，被大家戴上了所谓的神药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广为流传。然而现实却不像广告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像恶心啊、呕吐啊、脱水啊，甚至是胰腺炎等不良反应。那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有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一个例子啊，就是之前有一位攀岩爱好者李先生呢，由于体重原因表现一直欠佳，再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就确定说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替尔伯泰。用药一周之后呢，他的体重确实明显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79公斤。李先生介绍说，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是打了3针啊，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后来直接用到了10，剂量在不断提高，哎，减重效果却大不如以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当中没有什么非常不舒服的地方。相比之下呢，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了这个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呢，虽然掉秤明显，但是身体出现了不适症状，而且遵医嘱停药之后，体重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啊。小王就说了，他每周都进行注射，坚持半年左右，之前呢注射有240多斤，哎，半年瘦了30斤，成效很明显，但是呢食欲下降，而且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反复的出现低血糖症状，小王在医生指导下才停止的注射。停止3个月之后，他的食欲确实恢复了，等1年之后呢，体重就反弹到了打针之前的水平。到底有谁适合用这个所谓的减肥针呢？其实替尔伯泰仅适合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就是肥胖成人，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4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不是说所有减肥人群都可以使用的。对于像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针剂呢，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啊。像公开报道就显示了，多地医院急诊都会出现过，就是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就是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呢会陷入认知误区，把减肥针当作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它的药品的本质啊，这个要说到。所以呢，要跟大家来说的是，替尔伯泰是处方药，其实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使用的，而不能够私自的去进行使用，这个一定去了解清楚了，不要因为就是说，哎，要减肥就盲目去跟风啊。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资讯方面的内容。根据国家防办会会商研判，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防水、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7号，张桂梅一如既往，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来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继续来关注到新闻。7号，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导致6人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新一届理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美方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关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近期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伊朗方面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费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期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预警，预计7号20时到8号20时，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部分地方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像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局部地方发生山洪灾害性很大。稍休息，稍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玉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玉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玉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高考期间的全市路段交通管制信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为了保障考生的顺利应考，县汇总了全市各考点